0: 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who seemed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西向东亚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各位，又到了周五的时候，这里是国际漫谈，和您准时相约。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许家印。许家印这一个人曾经呢是中国房地产最风光的人物之一，他也曾经站在过中国的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2017年的时候，当时许家印的个人财富啊是一度达到了453亿美元，也是成为了亚洲的首富。他的公司一度年薪销售额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而他投资房地产、投资足球、投资保险、银行、新能源汽车。同时他也曾经站在过天安门的这个城楼之上，参加了中国的百年的庆典。而就是当年这个奔跑的被大家记录下来到今天都津津乐道的一幕出现了实质的转变。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之上的许家印站在了审判席之上。2026年的8月20号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满头白发的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呢是没收了个人的全部财产。与此同时，恒大集团的罚款88.2亿元人民币，恒大地产的罚款金额达到了70亿人民币，而许家印个人还涉及到了违法运用资金以及职务的侵占。就是这一个曾经在记住的这个像头之下啊，在所有的这个闪光灯之下被记录的中国的首富，今天也是这样快乐奔跑的站到了审判席之上。借用了一张在网络之上的梗图来描述今天的境遇大不相同。很多人感慨今天的许家印居然连眉毛都白了，也许呢以前的黑发也是染的，您说不是吗？一切的假象最终会出现到自己的真身，一个曾经站在中国商业世界最顶端的人，终于啊，在这个留下了更多的烂尾楼之后，完成了自己的烂尾的人生，成为了自己人生或者见证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一次暴跌。原来的亚洲首富到今天的阶下囚，到终身囚禁无期徒刑，从许老板到今天的阶下囚。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许家印的故事。其实我认为这一切的开始并不是从恒大而开始的。许家印1958年的时候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乡巨台岗村，这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村家庭。图片之中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许家印，还有呢就是他的祖母。为什么要把这一张照片放上来？因为啊，他一岁的时候啊，母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呢是一名乡村的教师，而许家印就是由旁边的这一位老妇人，也就是祖母抚养长大的。早年务农，当过生产队的掏粪工，后来呢也在恢复高考之后进入到了武汉的钢铁学院。图片之中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许家印的老屋，也是在之后啊满怀感恩之情多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之中。当年在老屋之前成为了全村的荣耀，多少的人是争相的和他在影像之中啊留下一些纪念的瞬间。我们看啊，在自己一个并不顺畅的或者是非常贫乏的成长过程之中，恢复高考考入到武汉的钢铁学院，后来进入到的呢也就是武汉这个钢铁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啊。那么在许家印毕业之后，他呢也是进入到了河南的扬武钢铁厂来进行工作。我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他这一段履历？因为这段经历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啊？因为直到他最后做生意，身上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人有极强的执行力和极强的扩张欲。也同样就是在河南的武钢的期间，他呢就认识了今天同样是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他后来的妻子丁玉梅。两个人在80年代的时候结婚，那时候两个人的身份啊都是工薪阶层，日子过的嘛您都能够想象啊，是清贫，但是呢也是安安稳稳。许家印啊当时在热处理车间担任着车间主任的助理，随后真的是一 路从基层做到了高层，后来不断的从车间主任的助理升到了车间的副主任，再去掉了副字儿，进入到了车间的主任。而就在他担任车间主任7年之后，觉得自己升迁无望的许家印决定离职吧，另谋高就了。时间推演到1992年，当时的许家印呢是到了广东的深圳，也是呢被在深圳的一个叫做中达的贸易公司聘为了业务员。你看看励志不励志啊，一开始你也是从基层一单一单的谈起来的，很努力啊，很能干，得到了当时老板的赏识。在得到赏识之后呢，许家印就被委派到了去广州开发房地产，这也是他人生之中第一次接触到房地产的一个领域。时间逐段的推演，推到了1995年，那个时候开始他负责开发位于在广州大坦沙这整个的一个楼盘，名字呢叫做珠岛花园，这个楼盘的一个开发。同时啊，许家印后来啊也又离职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中达公司给他的人民币的这个月薪差不多，据网传啊只有3000元，他认为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继续不破不立，离职创业。既然在离职之前做的就是房地产的行业，那么在离职之后自己白手起家继续做的还是房地产的开发。1996年的时候，许家印在广州创建了叫做广州凯龙公司，后来呢在1997年2月份正式的更名为叫做广州恒大实业有限公司。那时候的许家印一步一步做的是越来越大，包括你看这些老照片里面啊，家印小学、家印中学给他立的碑啊，就是各种的这个奖励、这个称号、荣誉，那是像雨水般的一个扑来了。而就在成立了恒大实业有限公司之后，他在更名的同年也推出了公司首个房地产的项目，这个项目可能到今天很多人都还记得，就是广州的海珠区的金碧花园。早期的时候恒大啊，它是一个高周转的模式，这个话怎么讲呢？叫做小面积低价格，快速的盖楼，快速的卖房，打的是一个时间差。其实在我们现在自己的身边周围，特别是在海外生活的朋友，有不少的人发家也都是靠房地产，当然跟许老板比起来是比不了的啊。从自己的一块地分割开建，哎，到买地囤地盖房出售，慢慢慢慢也心大了，买块更大的地可以做更多的联排，这一步一步也做成了大项目。这两年以新西兰做举例啊，房地产方面是非常的萧条，很多的大佬都破产倒闭关门润澳了，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现状。你看和当年这个许家印一开始发家的时候走的路线是差不多的，快捷这个迅速的去进行到周转。而他的命运真的不错啊，当时呢他也是赶上了中国城镇化房地产黄金20年的第一个风口期，所以它的企业规模可以说膨胀的非常的快，一年比一年更大。这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可能会忽略一个细节，我必须要再插入一下，就是恒大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如果您去倒一倒网络的资料，当时的丁玉梅是曾经啊是这一家公司唯一的一个股东，是董事长，同样也是总经理。这代表着什么？其实这也就是说，在许家印和丁玉梅创业的时候，丁玉梅是深度的参与过这一家企业的起点，只是后来企业做得越来越大，丁玉梅就慢慢的淡出了公众的视角，退到了幕后。那么再结合今天的这一幕，白发苍苍的许家印站在审判席之上，丁玉梅会不会真的如大家所说是最大的幕后的赢家？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也会跟大家来谈到。许家印在整体经商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房地产这个生意啊，最厉害的不是在于房子本身，而是在于它里面的流动性。此话怎讲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您可以理解，土地可以抵押，房子可以预售，银行可以贷款，资本市场可以去进行到融资，包括供货商都可以延迟付款。如果您身边也有做房地产的朋友，您这两天也是看他高楼起又看他楼塌了，您会发现他们走的路线是绝对的一样。谁说首富的这个烂尾人生离我们很远？其实是可以照进我们身边的现实的。他 打的就是整个行业之中的一个时间差。有人说我听不懂啊，什么刚才贷款预售，这是一条资金的链啊。比方说一套房子您还没有盖完的时候，钱其实就已经让您可以赚进来了。为什么？因为您的土地可以去进行到抵押，银行的钱就可以进来，对不对？然后您可以拿它再去买另外的一块土地，再去融资，再去盖房，再去卖房，再去扩大规模。其实这也就是之后恒大在过去的十几年的之中啊，最大的最核心的一个商业的模式，放在我们的身边也是一样的，都是从一套自家的分割房开始干起，开始有野心，再买块大点的地，再囤两块地，买到其他的城市，这个地方可以顺应着政策多盖几套，盖着盖着盖着盖着，融资越来越多，资金链有一天啪啦断了，就完蛋啊，欠的钱还不上，房子卖不出去，你更何况许家印还有更多的融资的一些手段。所以你会看到在恒大十几年的过程之中，似乎是一路狂飙，它站到的是一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不得不提到几个高光的时刻，2009年恒大在香港上市，它是开启了大规模的分红时代巅峰的那个时期啊，许家印刚才说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个人的身家能够达到上千亿，出现在各种富豪的榜单之上。我再把这个榜单给大家拿出来，跳过这一些老图，您就会发现了，那个时候这个榜单之上全部是我们熟悉的什么呀身影。咱放大了来看一看，是不是历历在目？每一个现在也有这个归隐的啊，也有依旧活跃的，也有越来越低调的，也有遇到不省心的未来，甚至是有待观察的。所以啊，这富人的路，这穷人经常咱们在安慰自己，这起起伏伏的人生其实也没那么舒坦，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上市之后，当时的恒大累计给股东的分红是超过700多亿啊。许家印还有丁玉梅也是通过了开曼、英属的维尔京群岛这一些离岸的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股权。这夫妇两个人呢也是拿到的分红现在算下来超过了500亿人民币，而大量的资金整体的流向去到了哪里呢？就是这一些境外的离岸的公司。而在恒大最红红火火的时候，许家印的家族已经是在搭建的海外资产的什么防火墙了，已经有了避险的意识。2019年，当危机还没有正式的公开爆发的时候，许家印夫妇就已经在美国的特拉华州设立了高达23亿美元的家庭信托。从这么个破房子到这么庞大的家庭信托，受益者是谁？就是他的两个儿子。而在最新的审判结果之中，您也知道，两个儿子同样被纳含其中伏法了。资金的来源大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恒大在上市之后的分红内容，而且与此同时，就是曾经的这个戴着大壳帽的这个工人，一路在加拿大、在英国、在新加坡、瑞士多地去豪掷这些大的房产，包括去开银行的开户账户。而丁玉梅更是厉害，她一早呢就获得了加拿大的护照，还拥有一个境外的身份，所以今天咱们必须得去说说他这一套跨境的布局。2019年的时候，是不是早就已经有对于今天的一个前瞻？爆雷之前，全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您心目之中的许家印是指在房地产之中开花吗？不是，他可是一个跨界的王者啊！不仅呢，他是做房产、搞足球，包括你看建小学、什么矿泉水啊，包括汽车呀，这也是今天节目之中大家互动的比较多的文旅啊，他的版图可以说铺的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人特别容易去忽略的一个部分，说哎，那为什么许家印会做各种的领域之中的一个投资呢？是不是一个大的富豪，当他在某一个领域成功之后，他就希望能够铺就到各个领域呢？包括足球、保险、银行啊，然后刚刚我们说到新能源的汽车、文化的行业，甚至健康保险，对吧？为什么？这真的是一个超级的企业家他自己的产业布局吗？如果你从资本的逻辑上会看到，其实许家印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寻找新的融资 资的入口了。刚刚我们讲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整个融资的逻辑，房地产不再只能是单一的房地产，而以房地产为基础，它变成了一个恒大旗下的巨大的资金的一个机器。房地产是可以去融资的，保险可不可以融资，银行可不可以融资，上市的公司同样也可以融资，而新能源汽车更是能讲好资本的故事。但你看那个时候的恒大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的房地产的公司，它是一个巨大的金融和资产的组合。结果我告诉你，这就是跳得越高啊，在这个疯狂扩张的过程之中，恰恰就是问题出现的根源。因为你的摊子铺得越大，你的现金流就越来越依赖外部融资的补给和补养。而让普通人感到恒大危机的，其实最早爆雷的就是恒大的财务。很多人以前其实根本不关心恒大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大家都在想，这么大的这个企业，对吧，这么牛的人，首富，人家就算有一天这落寞了一点，这个赚钱亏了一点，也不能爆什么大雷吧。但是就在恒大财富爆了雷之后，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大家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原来投资财富这个恒大财富的人面临的不是这些华尔街的资金，他们都是和我一样普普通通的一个投资者而已。你看看以前风光之时给许家印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功德碑啊，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大家看着是不是五味杂陈，是不是第一时间就会把它给拆了。我们来看，那个时候来投资或者看好恒大财富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的投资者，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信念，就是恒大这么大的公司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你会发现，许家印之所以啊能够进进出出这么多的资金的链，他最厉害的一点不是他特别会造房子，也不是他胆子大，各界能投资，是他特别会把未来的钱拿到今天来用。那我们换成金融的概念，就叫做高的杠杆啊，高的周转，低的毛利，拼的就是规模。所以这个产业必须要继续的扩大。可是这个逻辑之上是有一个点的。刚刚我们说房地产是一个地基，对不对啊？那作为地基，它有一个循环的保证的点，就是房地产的价格要上涨。我曾经无数次听过做房地产的朋友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吴曼，我告诉你，这辈子投资房地产就是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从长线来看，房地产是只会升不会少的。我说，那你的逻辑点是什么？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讲的。曾经我也是真挚的，或者是说深沉的这样子来以为，房地产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疑惑，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在高点入局，甚至连首付都亏得没了。那么这几年世界之上，不管是中国还是在你所在的国家，房地产的行情您一定心里面是有感受的。如果有一天房地产不灭的神话它灭了呢？如果房子卖不动了呢？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需求量不到了呢？如果银行不愿意继续的给你去借钱呢？当时的次贷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包括在中国，特别是南方的城市，那是一股脑的灾难性的出现。为什么？包括国内的一些联保的制度，对吧？一个商会里面，你保我，我保你，一个人倒了，这就是多米诺骨牌，一连串大家全部会经历到一点点的分摊嘛，对不对？以前在中国的这个模式，最早的时候，银行那是非常乐意，特别是你有固定资产，很愿意把钱借给你。当你把钱已经拿出去，习惯了这样的融资的一个，咱们说流动性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收紧了借贷，你贷不出钱了，你的资金链就断了，资金链断了，有人撑不住，他就跳楼了，他就倒闭了，后面给他联保的人，那就一排一排一排的，接二连三的面临到了一个处境之中。包括如果监管局开始要求房地产的企业必须要去降低杠杆呢，如果购房者开始不相信你的房子是真正的能够顺利交付呢，很多的中国朋友是不愿意去买楼花的。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害怕了，你会觉得不靠谱，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案例太多了。好，当一个变量出现的时候，整个的循环就反过来了，原来是卖房拿钱，再去拿地，再去融资，再去卖房，后来就会变成卖不出去了，就没 没有现金了，还不了债了，供应商不供货了，房子交不了了，购房者又不买了，那么你的资金链就彻底的完全的崩塌。这就是恒大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所以里边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在2020年和2021年之时。当时啊，在中国也是出台了房地产叫做三道红线的政策，对吧？严控房企的高负债。结果啊，恒大巨大的债务窟窿就再也掩饰不住了。到了2021年，恒大财富开始出现兑汇困难的问题，大家一开始更加的有恐慌的情绪，而恐慌的情绪是绝对会传染的。大量的投资人开始进行维权，而那个时候恒大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新闻的核心，它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的缩影。因为在这个背后是买了房子却得不到交付的人，是给出了服务却收不到自己尾款的供应商，是那些辛苦的血本无归的建筑工人，是那一些啊投了项目结果却换得一场黄粱一梦的投资人，是保险公司，是银行，是债券的投资者。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这么多的钱他去哪儿了呢？真的都是被这两口子以某一种形式安置到了国外吗？那么如今就在昨天，法院给出的就是沉重的答案。法院认定，在2016年到2021年的期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本人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财务的造假、虚增的资产、隐瞒的负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和集资啊这个诈骗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的犯罪的一个事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许家印无期，具体是什么罪行、怎么来变的不知道，今儿咱们梳理一下可能就会清晰很多。而且法院还认定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恒大还有许家印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实际的一个控制权。细思极恐，你就想在每一套房子的背后、每一个土地的背后、每一个项目的背后，有多少的知情者，有多少的受试方，那这些涉事方现在他们的命运是如何，未来还有没有一挖一大箩筐的可能性呢？违法套取的信贷资金、保险资金供恒大去进行到使用，而许家印个人还有利用他是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之便，组织财务的造假，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场虚伪的繁荣，包括用分红的名义侵占公司的资产，把钱都要套出来。所以你要知道，恒大的倒塌不是许家印投资的失败，也不是赶上这一波了房地产的行情不景气了，他的创业不行了，他正好是没有遇到最好的时间点，也不是恒大的运气不够好，而是通过法院的判决告诉了你个事实，这是一场有谋划的财务造假的融资诈骗、资金运用及职务侵占多重问题的这个叫做重大的商业犯罪的案件。他并不是运气不好，他是罪有应得。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家关注度更高的就是后续该会怎么办。那现在这一些钱到底落到了谁的手中呢？这就有一个技术性离婚，这成了今天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哈。我们来看到，其实啊，这个什么叫做技术性的离婚，其实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不是实际性的一个破裂，只是希望通过离婚的手段、法律身份的一个切割啊，把资产可以划分到配偶的名下，来躲避企业暴雷之后债务的一个追索，也就是金蝉脱壳。公开的线索我们可以说一说，在2022年的时候啊，许家印和丁玉梅就办理了离婚的手续。到2023年的8月份，一份恒大汽车对外的公告里边，丁玉梅的身份从许家印的配偶给直接改成了叫做独立的第三方。而这个公告也是正式夯实了，也算是官宣啊，让外界来确认了离婚的这件事情。那随后丁玉梅就在这个事件之后啊，火速的离开了中国大陆，身处在海外，因为他持有加拿大的国籍嘛。 很多人在昨天之后就在讨论许家印坐牢，钱是不是全都由老婆转移了出去，老婆能够在海外安安稳稳的做赢家。甚至我看到还有人爆料说啊，许家印坐牢啊，说这个丁玉梅还养了小白脸，不知道这种啊这个绯闻的事儿咱们今儿就不谈了。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啊，一纸离婚到底有没有真的帮助丁玉梅实现资产的安全的转移或者安全的一个落地。那我们必须要尊重的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首先丁玉梅并没有因为许家印而被判刑，对吧？包括许家印两个儿子都是涉及其中，但是丁玉梅没有，她从恒大的故事里边消失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说她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失，因为她已经成了恒大清盘人追索资产的非常重要的对象之一。就在现在啊，在香港的清盘人也正在追讨大约有60亿美金的股息，包括薪酬还有相关的一些款项。而丁玉梅同样也是这一些财产方面的我们说叫民事的诉讼的一个对象，他并没有安全的下船，他现在面对的同样是国际性的资产的一个追索，而且他还有很多的官司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打。而另外的一方面，他确实曾经拥有一个许家印已经不再拥有的优势，就是法律上的身份，他已经不再是许家印的妻子，似乎在刑事案件之上你很难把他完全的拉回来，但是在财产的官司之上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一笔钱一笔资产是在夫妻的关系续存的期间而形成的，那么这个就会进入到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叫做国际资产的我们说叫做追索战好了。那么关于丁玉梅还有一条特别刺激的线索，就是在伦敦的33套公寓。2025年的时候啊，英国相关的房地产的资料引发了市场之上的关注。在公报之中呢，就这样显示说，丁玉梅啊在伦敦购买了33套的公寓，夯不啷当加起来一共交易价格是4980万英镑。大家要注意关键的时间节点，因为在这个时间恒大已经在2021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债务的危机，而这一批伦敦房地产的交易根据报道显示是在2022年的9月份它的先后关系，于是市场之上非常敏锐的就炸锅了。好，这到底是正常的你的资产的投资配置，还是你提前已经进行好的财富的安排呢？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法律的常识，时间接近不代表等于法律上就可以真正的落定证明存在资产转移的问题。可是他太敏感了，明眼人一下就知道你们这绝对是步步惊心和步步为营啊。恒大陷入了债务危机，与此同时你的前妻离了婚，在海外大量的大规模的去进行到配置，这当然会成为清盘人调查的重点。那清盘人比咱们要专业的更多，你我都会觉得不对，自然也要法律的手段去介入。当然也许他做得非常的高明，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就这33套公寓啊，英国的法院已经实质性的对于他的资产采取了冻结的措施，同时呢也允许他从冻结的资产之中每一个月可以提取最高2万英镑，是用于他自己的生活开支的。所以丁玉梅跑到了英国不代表钱都被跑走了，不代表资产都被重新的配置了，不代表都可以成为法网之外那个逃之夭夭的存在。现实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的复杂，许家印的故事也是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之中一个非常极端的缩影，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中国人这一辈子的一个执念，就是中国人是非常注重的在海外的这个安家和置业啊，包括你看在海外生活很多的西方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可能是一辈子是以租房为主，他们觉得很自由，走到哪里都可以。但中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我要有自己的一个小窝，有一个避风港的这个心态的，所以中国人对于房地产投资是有着相当的执念，并且也是确实做得很不错。 一个许家印，一个普通人，甚至是拿着一个烂命剧本出现的人，他踩着时代之中的红利，建立了自己万亿规模的商业帝国。当然，在整个恒大的倒闭之后，这个落幕之后，你会发现留下了很多的烂尾楼，而我认为里边最大的这个烂尾就是许家印他自己的一个人生，因为无节制的高杠杆，因为财务方面被迫，你一步一步逼着自己只能造假去应对嘛，相当于走向自己烂尾人生最终的一个毁灭。判决落下，无期徒刑。有人说怎么不是死刑呢？金融案件里面最高的就是无期，这已经是到顶了啊！当然也有人会说，我们这么算，这个罪那个罪到最后就可以升级，就是看愿不愿意的事儿。那您只能说咱们各取自己的观察点。但是我想说，无期徒刑不代表着所有的资产的窟窿可以被瞬间的填平，大量已经买房的普通的老百姓依旧是在等待着这些烂尾楼可以有复工，可以去交付。刑事的追责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是一个反击，但是对于解决这些烂尾楼普通的债权人他们自己的损失，这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再去看一看恒大，作为曾经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清盘之后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就是一屁股的烂账，留下的是超过3000亿美元级别的债务。清盘人追到现在实际收回的资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来看啊，也有媒体的报道是这样子，包括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21亿全英最贵的大宅，现在看到很多的流浪汉都是住到了他的门前，多大的一个楼啊！您能想象他今天的命运将会是如此的吗？现在在2025年公开显示的资料啊，境外的清盘程序已经追回的资产，其实相对于债权人所提出来的数百亿的美元索赔，九牛一毛，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比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代表着就在许家印被判无期的这个事件的宣判之后，并不是一场债务问题的结束。无期徒刑解决的是许家印个人的刑事责任，但是恒大所欠下的天价的欠款不会因为许家印在里边坐一辈子的牢就会自动的消失。银行怎么办呢？债券的持有人怎么办呢？供应商怎么办呢？购房者、普通的投资者、海外的债权人，他们又该怎么办？这也是恒大故事真正漫长的第二幕，第二个篇章才刚刚开了一个角而已。回看许家印，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也眼看他楼塌了。许家印的落幕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的起起落落，他留给整个社会的，甚至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的一些投资者，都是反复值得去回味的。我认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训，或者是一定会被历史所去记忆的一个一笔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借着许家印案子的一审的一个宣判，再一次回顾一下许家印的烂尾人生。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国际漫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的一个支持，多多的帮我们来点赞好不好，来支持一下啊。今天有很多的老照片，不知道哪一个让您印象更加的深刻，从一个农村那么破的房子，再到我们看到这图片之中如此大的资产的大楼。恒大的资产如果真的你把它聚集在一块地上去看的话，我觉得将像一个庞大的帝国一般哈。所以人生是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呢？很多人在看过首富的这个大厦倾倒之后，也在感叹平平淡淡才是真。我看到过有人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其实啊，当你醒来了，心中没什么事着急，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在家里面喝喝茶，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甚至无事可做的发发呆，已经是超越了99%的人了。但是总有人会追逐成功，追逐成功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可是 这种手段或者过于投机的一个心理啊，还是真的非常危险的。你要是自己对吧，这大起大落呢，不连累别人也行，但是这连带着的多少的血汗的家庭对吧，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你知道因为这些决定，因为这一些欺骗，有多少人曾经站到过高楼之上又想跳下去的一些冲动吗？好，今天我们的总结就先到这里，跟大家来打一些招呼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Jon Snow，感谢啊，非常感谢泽地翠。说那有很多人认为大陆的房产过低不利于经济发展，我倒是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视角。我们有很多在普世价值观之中形成的规律，它没有什么科学的一个依据哈。我觉得在这几年我们特别关注到国际的局势，特别是政客的一些变化，你会发现原来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就以前我们会有很多的概念，我们对于经济有自己的逻辑，我们对于国际的法律有自己的定义，我们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相处认为是有一套形式的规则的。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它在真正的丛林法则之前什么都不是。我们在这几年在国际新闻的面前其实是被打回到原形的，你越来越要用一种最质朴的、最单纯的、最原始的方式去进行到考虑。所以曾经你被灌输的概念规律到今天其实都有可能是在舆论战役中给你的一个洗脑的战术哈。还有来看到的是孙方勇点赞点赞，谢谢谢谢啊。然后说财务账杆是啊 Hi Chen 欢迎你，说香港首富李嘉诚就是如此。如果您仔细看一下身边把生意做得非常大的人，他一定是非常会用杠杆的。有个前辈曾经跟我讲过，他说现在没有人会真的有多少钱干多少的事儿，他也知道那个安全，但是你的业务永远都是不会做得太大，利用着杠杆，利用着钱的流动性，就是杠杆做大，胆子够大才能行。不然你会发现很多人哇，人家是万亿的身家，怎么说没就没了，说倒就倒了，因为里面都是虚空的呀，都是就有时候就像 GDP 一样哈，这边出那边入，抬着抬着两边怎么都在抬高。你看到的以为是一分钱一分钱，像您一样银行账户里面多少零天天都能看的，一百百一床，不是这样的，更多它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那么玩大了玩空了，一个银行玩不好到最后的钱多了都只是一个数字，这银行倒闭数字清零，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哈。好，再来看到的也是说啊，说打贪也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像杭大这种规模放任下去也是会动摇国本。对啊，人心散了你队伍是完全不好带了。然后 Pink 说啊，说这个徐家印一直代表中国的正能量，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如果是这样今天这个新闻就不会爆出来了对吧。3月冰啊，他上天安门城楼，私营房地产公司，他是第一个成立党委，自任党委书记，所以他才能够骗取那么多的银行的一个贷款。是，我觉得他确实曾经是有过在包装之下得到的极高的一个荣誉，所以今天当他一头白发站在审判席之上，也会，就甚至我会认为也是开启了就是大家对于中国打击贪腐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一个审视。我们每次说到贪腐的问题都会有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会说我这么多的苍蝇老虎天天打天天打得要脏成什么样子，也有人会说敢于去挖出来拉去腐肉才能换得新生，那就是看我们的角度了。有人积极，有人就是有人 positive 有人 negative， 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统一。而这个世界也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才变得更加有趣嘛哈。说啊，然后说这个马云当时也是搞蚂蚁上市，也是300倍的杠杆。反正我是认为啊，这个不可能说因为许家印的问题之后，大家对于杠杆式的投资会回避三舍，没有那么多人在实实际际的拿着一分钱去做一分钱的一件事情，势必会存在。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对自己的一些投资不以他人的牺牲为目的，那其实是和许家印的这个性质是完全两个概念的。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送给大家关于徐家印，关于他自己的烂尾人生最大的作品哈，就是自己的这一栋烂尾楼了。持续的继续关注着这是一审之后的结果，而丁玉梅到底是不是最后赢家，我觉得他远远还不应该笑得出来。好，感谢大家对于国际漫谈的关注，多多的点赞，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个星期不见不散，拜拜。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a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3: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4: Your enrol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JJ。
1: 当你碰到了很困难，我会守在一旁，带你越过
2: 每一座山。有些故事看了也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找中你。行吧，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九章，复仇二。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那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赈济，救济思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引用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局势，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今天的蒙古族啊，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是的，当时就是这样。至正2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这次北伐是有着很特殊的历史意义的。在公元十世纪初，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他人格的无耻，行为的卑劣，脸皮的厚度，那后人是难以匹敌的。他的这个行为使得从此以后啊，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在军事斗争中一直处于一个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因为中原是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是以骑兵为主。割让了十六州以后呢，中原的步兵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宋朝就是毁在了石敬瑭的手里。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在燕云失陷了400年之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可是朱元璋这时候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抉择，该怎么进攻呢？当时的朱元璋啊，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是元仍然占据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当时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朝的首都大都这样的策略，他认为要想彻底击败元朝的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屠大都。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这时候的元朝实力还非常强。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礼，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我相信这句话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北伐正式开始，主将呢是堪称明帝国双臂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没有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这个过程呢实在是没啥可写的，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在王保保的心里啊，他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儿。在他看来呢，徐达的军队和那些被他打垮的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义军没啥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和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把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托因帖木儿。这位托因帖木儿呢倒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如果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比起来，那他还差得很远。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插遍了吴军的旗帜。徐达和常遇春一刻不停，从山东出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在这个地方驻守的呀是元的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清了形势，集中了50,000军队在洛水的北岸布阵等待敌军到来。应该说呢，他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地形带给他2个优势。如果说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打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利也方便撤退逃跑。事实证明啊，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当徐达的军队到达洛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攻击。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他带着军队就像飞一样渡过了洛水。目瞪口呆的援军连部队都没来得及组织，常遇春的钢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于是敌大溃，追奔50余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这时候王保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对手有多可怕，但已经太晚了。就在徐达和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元军的时候，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他的诞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即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当然了，在这之前呢，必然会有一大批的大臣劝朱元璋登基，而朱元璋的反应那自然也是十分惊讶，然后连连推辞。大臣们呢肯定不会罢休，于是磕头的磕头，寻死的寻死，当然这个寻死只是说说，好像朱元璋不当这个皇帝啊，他们就活不下去啦。那朱元璋呢，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并且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只好勉为其难的登基了。当然了，最后还要再说两句啊，比如我是被迫的，都是你们逼我之类的话。注意，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定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被拉出去杀头那么难受，这才行。历史上的这套把戏呀，大家应该也看惯了，历来都是如此。但这一套不演它是不行的，大家呢各有所需。
大臣们演完之后可以升官发财，朱元璋演完之后可以做皇帝，啊，这活可以说是双赢。1368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就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心中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其实呢，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一个家，一个妻子。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然而现实的残酷，逼着他选择了这条艰苦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如果再选择一次，如果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还会走这条路吗？嗨，已经没有意义了。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在这儿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韩灵儿。这位原先朱元璋的皇上现在在哪儿呢？答案是在江底沉了一年了。1367年，韩灵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啊，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我认为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灵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当他灭掉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啥呢？朱元璋事后啊，曾经自己表白过，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而且还公开指责他，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我本来是要封你公爵的，那现在为了惩罚你，只能封侯爵。这真是奇谈呐！就廖永忠那点功劳，怎么能跟徐达和李文忠等人比呢？还封公爵？给你个侯爵，你自个儿偷着乐吧。无论如何，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事情还没有结束，朱元璋还有一个敌人。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华夏之主。在成功的占据了山东和河南之后，明军向着最后的目标大都前进。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也是蒙古统治的中心。只要占据了大都，就可以宣告元朝的灭亡了。这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徐达和常遇春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名垂青史的任务。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7月27日，徐达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目标就在眼前了。大都作为元的统治中心，城防是非常坚固的，而且呢，城里有着大量的军队和粮食，足以坚守一年以上。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啊，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王保保统帅的10万大军正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擒王。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于8月2日才正式包围大都。但是呢，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也没有元朝皇帝。原来这位仁兄啊，听到这消息，在7月28日
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怕死的人永远不会少的。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原政权失去400年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盛唐之后，经历长达400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真正而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在这片土地上，在明王朝的保护下，农民勤劳耕作，商人来回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是属于他的光荣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他的不朽功勋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朱元璋，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顺道说明一下，当时的元朝皇帝啊，叫做妥欢帖木儿，他的谥号呢是元惠宗。元顺帝这个称号并不是元朝给他的，而是明朝对这位元朝亡国皇帝的一种调侃。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呢还很有点幽默感，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选择了逃走，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所以呢称呼他为元顺帝。元顺帝退出大都之后就跑到了上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开平，在这儿继续做他的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北元。元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宣告结束，元朝这个时代是灭亡了。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来说呀，挑战才刚刚开始。在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贵族仍然是企图重新入主中原，所以他们不断地组织力量反攻。当时的局势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乐观。这时候王保保率领着10余万的军队占据着山西和甘肃，丞相纳哈出带着20多万军队驻扎在辽东，而且云南还有10多万的援军，而甚至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也仍然听从元的统治。这就好比啥呢？就是朱元璋在睡觉的时候啊，旁边站着一大群拿着大刀和长棍的人，

统领明军的明朝第一名将徐达决战。徐达、常遇春在攻下了大都之后，分兵两路。常遇春呢，南下保定，从北路进攻山西。徐达的军队进军张德，从南路进攻。他们预备是在太原合击王保保，把他一举歼灭。由于第一先锋常遇春成了北路军的统帅，徐达军的先锋呢由汤和担任。这位朱元璋的老朋友特别想抢个头功，所以他没有得到徐达的许可，自行突进攻克了泽州。在他看来，取得山西那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但事实证明，他们把王保保看得太简单了。王保保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他利用汤和孤军深入的机会，连夜集合大军，在山西邗店偷袭汤和。汤和率领的明军惨败，死伤数千人。徐达军陷入了困境。这是他和今后的老对手王保保的第一次交锋。这时候呢，元顺帝忽然不顺了。他回到上都之后啊，每天看到的都是草原和沙漠。哎呀，还是大城市好啊。他有点后悔，自己为啥要逃出大都呢？邗店的胜利呢，鼓舞了他。看来明军也并不可怕吗？于是他命令王保保集合主力，北出居庸关，收复大都。王保保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带了10万大军向大都攻击。但在他的心里边却有着两种打算。如果说徐达不去救援，他就趁机攻下大都，迎接元顺帝归位。如果说徐达来救援，他就以逸待劳，设下圈套伏击徐达。这是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呀。不论徐达选择哪条路，王保保都是胜利者。可是徐达呀，他选了第三条路，这是一条让他哭笑不得的路。徐达在得到王保保进攻大都的消息之后，冷静地分析了局势。他看透了王保保的打算，决心给他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你不是要攻打大都吗？我就打你的太原。徐达认为大都有大军驻守，而且城防坚固，不足为虑。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丢了，那再打回来就是了，赔得起。而王保保那就不一样了，他倾巢而出，太原成了空城，而明军的主力离着太原很近。王保保如果没有了太原，那就只能去关外放羊了。于是他连夜带着骑兵直捣太原。其实徐达的目标也不是太原，而是王保保。他相信王保保是一定会回兵救援的。果不其然，王保保得到这个消息大为吃惊啊，立刻率着10万骑兵回救太原。他回击的速度十分之快，在太原附近遭遇了徐达。这时候徐达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而步兵大队呢还没赶过来，士兵的数量只有王保保的一半。两支骑兵部队就这么相遇了。这也是中原政权的骑兵和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自古以来呢，骑兵都是最具威力的兵种之一。在马的帮助下，原本柔弱的步兵成了具有高度突击性和机动性的部队。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少数几个王朝之外，那其他的军事力量都是以步兵为主的，这就让他们在面对骑兵的时候吃了大亏。但骑兵啊，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事实证明呢，古罗马的重步兵是可以用长矛阵来克制骑兵的。可是中国人向来没有穿几十斤盔甲的这习惯，
而且呢，当时并没有中西交。

交流制度。中国人呢，有中国人的办法，他们不断研究着以步兵克制骑兵的方法。其中的成功者之一是诸葛亮。在他指挥下的蜀军是曹魏军团的噩梦。他发明了很多的武器来克制骑兵。首先呢是绊马钉。这个玩意儿啊设计特别独特。就是不管你怎么扔到地上，总有一面铁钉是朝上的。那么打仗的时候呢，就撒在骑兵即将冲击的地带上。骑兵到来以后啊，这马蹄子就会被扎烂。这个使用方法是不是特别类似今天就是修自行车的小商贩啊，在路上撒秃钉？当然，这个唯一的区别在于呢，马被扎了之后是不会有人帮你补的。那么第二招呢是木车。诸葛亮的军队啊都配备有木车，当发现骑兵的时候，就把木车挡在步兵前面，用来阻挡骑兵攻击，也算是机械化部队了。最狠的是第三招，也是诸葛亮最神奇的发明，那就是连弩。这玩意儿绝对是当年的机关枪。根据史料记载，这种连弩是一击十发，杀伤力极大。所以当年的魏军骑兵是很害怕和蜀军交锋的。但是呢，这种方法操作性太强，而且不适合进攻，所以使用的范围并不大。

0: 三位玩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玩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南海啊，这个除了菲律宾啊、越南跟中国这其实有很多的摩擦之外呢，中国这个基建狂魔大家都觉得说你为什么不造岛呢，结果哎真的是闷声干大事啊。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曾经一涨潮就会被海水淹没大半的小礁盘羚羊礁，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蜕变成了一片超过六平方公里的坚实陆地，其实它比美济礁的体量都还要大哦。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羚羊礁首段的填海工程，近六公里长的人工岛基本形成了。分析人士说，这未来将成为中国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卫星图线显示啊，岛上已经建立了直升机坪、码头，并出现可能用于建设跑道的一些施工迹象。中方称相关设施服务呢，是比如说天气科研等民用需求，但是还是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它的军用的效果可能会更大。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它重要的不是它的面积，而是它的位置。除了方向上比较接近越南之外呢，包括为西沙增加了大型的港地、码头以及潜在的长跑道空间，包括给核潜艇还有水面舰队都提供了一个外围掩护。又有分析是说它其实可以对台作战来形成威慑。你想啊，中国在西沙已经有了永兴岛，如今又建成了大型的羚羊礁，南沙也有榕属、美济啊和赭碧三大的基地，整个南海基地网络还缺哪一块？当然是黄岩岛啦。所以千哥帮我们来看一看哦，半年填成六平方公里不是没能力，只是要考虑如果我要填黄岩岛该怎么样去填，军事跟这个整个地区的平衡该怎么样去拿捏。来千哥，
0: 这个羚羊礁啊，就羚羊岛了，以后要称为岛了，它不再是礁了啊。人工岛啊，它的建造速度很快，战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为什么说它很重要？您刚看到了，它的右边是永兴岛啊，它的左边是啊这个中建岛。那永兴岛到中建岛之间还隔了上百公里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美国的潜舰，尤其是核动力潜舰，可以从这个地方里面来进行突穿啊。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威慑力还是有的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样对于西沙这个地方来把它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设。你也知道，在前段时间华盛顿号航母啊到了我们西沙海域的外围啊，在那个地方扬威啊，耀武扬威，中国大陆马上就宣布实施啊战备警巡，而华盛顿号航母到的时间啊，就是在七月的下旬，那段时间就刚好啊，菲律宾在黄岩岛闹事的那两天，就是七月22号、23号、24号这几天啊，菲律宾就挟着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然后就在黄岩岛闹事了，也都在那个附近。因为华盛顿号航母就穿越了啊，就是从经过黄岩岛，就在经过的过程中菲律宾就来闹了。那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恐惧的，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所以这次对菲律宾就一点都不客气了啊。前段时间是敲他的头啊，那这次就是好好的喷他的水啊，然后把他喷到他哇哇叫，一个一个很狼狈的逃走了。这个然后但是华盛顿号航母什么都没做，但是华盛顿号航母什么都没做，颜面丢光了怎么办呢？就想给中国大陆下马威，所以就跑到了西沙，到西沙我们的群岛的海域的外围，就在这个地方摆出一个阵势来，好像他很凶狠的样子。大陆马上宣布战备警巡，战备警巡一宣布完没多久就宣布要开始进行实弹射击。结果当大陆一宣布要实弹射击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就夹着尾巴就逃了啊，就开始跑。往哪边跑呢？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啊，这个西边的越南，就是岘港，他就进入了岘港这个地方。那么就在岘港这个地方躲了，躲到什么时候？躲到中国的实弹射击结束他才离开岘港。然后现在他被命令要去接替林肯号的航母，
1: 对，好，中东需要，
0: 对，林肯号航母，所以他是往中亚往中东的地区在移动的。好，讲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航母战斗群它前导部队绝对就是核动力潜舰，有的时候是一艘，有的时候是两艘作为它的前导。那当华盛顿号航母到了永兴岛的时候，那它的潜舰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高度怀疑它会不会在我们的永兴岛跟中建岛的中间这块地盘，因为这块地盘我们的水下的声呐不容易探测得到，所以美国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就在水下 做试探啊，这个等于是探解放军的监视监控能力的虚虚实实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大陆当然一定要把这个羚羊礁啊就把它填起来，这个羚羊岛这一填速度很快，所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中国的吹填的技术比以前更厉害了，更强大了。那未来如果要填黄岩岛的话，坦白说菲律宾越闹越好，闹越久中国大陆越有正当性去填黄岩岛啊。那我是长期主张黄岩岛是一定要填的啊，这是我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我是完全从中国的战略利益战略角度里面来看。但是如果谈到羚羊岛，您看到它的战略利益在哪里呢？因为它距离啊这个三亚200多公里远啊，大概262公里左右就到了三亚，那是在北边。它往西边走那就是到越南的岘港，它大概是350-360公里或是320公里左右啊，就300多公里就到岘港了。它同时可以啊这个牵制越南的两大军港啊，不管是岘港是美国帮他盖的嘛啊，那他也可以对西贡啊这些地方就是胡志明市这个地方构成的啊强大的威慑的力量。他往东的话就920公里左右就会到了马尼拉，所以他等于是可以未来跟啊这个黄岩岛就成为一个啊这个大三角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地了。那为什么这个岛屿这么重要？因为它这一吹填我们看到第一期工程完成了，它这一吹填就是603公顷，也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啊6平方公里左右。那这个地方的跑道，我们刚刚有看到您的地图啊，就是南北走向的这个地图，南北走向这个地图非常平整啊，您看到的这个线也是非常的直的一条线，所以我们合理的推断它应该是机场的跑道，就是我们合理推断它应该是机场的一个跑道，因为三千米左右的机场跑道是非常完整的，可以停起降任何款式的战机，不管是战略轰炸机、运输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它全部都可以停泊啊，都可以起降。所以如果未来这个地方新建成为一个啊非常漂亮的3000多米长的这个跑道，那我想中国大陆在啊这个西沙群岛的这个空军武力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跑道一旦建立，各种机型的飞机一旦要降落起降，那它的机库机堡还有就是它的啊零料件的堆放、武器弹药的堆放全部都要建立起来。那除了这个以外，它的指挥塔台、它的雷达站也全部都要建立起来啊。还有我们也看到了它在谢府里面有至少3个可能到4个以上的停泊码头啊，您已经有看到它的停泊码头都也基础建设也都完成了。那这个完成了以后，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的啊这个补给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海警船、科研船各类的船只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停泊。一旦在这个地方停泊，你这个码头也就是军港它所需要的油料、它所需要的零料件的补给，还有它所需要的物资的运送，都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做堆放，来这个地方来做存放，以利于这些大型的军舰它本身的这个补给所有的作用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更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在岘港内它是在西湖内，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避风港。也就是说如果有台风来的话，那这些军舰、渔船还有各类型 的船舰都可以进入这个谢府里面来避风避港啊。我觉得它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海军的一个基地跟力量， 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可以在它的水下部署了系列的这种水下声呐探测系统，那也就是跟这个中建岛还有跟永兴岛啊就完成的连接起来。那这样的话未来啊这个美国的潜舰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穿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两大岛屿中间的啊这个水域了。也就是这个水域啊任何水下的活动、空中的活动、水面的活动都可以被中国大陆完全的掌握。那您也看到了您刚所给大家看的这个在南海的地图，您看它离岘港啊300多公里啊，您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也就是它是南海的交通的必要的通道，也就是说任何船只要进出啊南北的南海它都要经过永兴岛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海上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它就可以把整个啊左右边的啊所有的海域的船舶、空中的飞行器、水下的这些潜航器，它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监控。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宁阳岛，宁阳岛不得了的好啊，不得了的大啊，因为它6平方公里在那个地方，你看当初中建岛或者是永兴岛，我们都觉得不小了，结果你看现在建出来是6平方公里啊，然后再对。然后它以后的这个地面的建筑盖起来，还有就是把一些有机土把它放进来，可以种树，可以种菜，可以种花果啊。然后还有就是啊，这个渔民未来在这个地方避风生活都会很愉快、很舒服。我们都觉得更期待的是黄岩岛填起来，黄岩岛绝对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啊，这个地方宜居
1: 也很好啊，它里面可以。有风浪的时候完全可以从泄湖里面去躲避风浪。
0: 对，那你想黄岩岛如果填起来更巨大，规模更大，未来我们有多少小朋友，南海的海南省的小朋友们，他们要去做自然生态考察或者是暑期都可以到那地方去度假，也可以到那地方去游帆船，也可以在那地方去进行这个海底生态的维护学习，多愉快啊，人生的精彩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了。
1: 大三角然后这个小三角，所以黄岩岛是拼图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块。但不过从这个宁阳岛的建成可以看到出来，因为之前不管是在黄岩岛执法还是在这个停破船的仁爱礁执法，很多人就说中国执法呢，因为可能也从海南岛或者是那边西沙那边过来，有一点太远了，战略支点太远了，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岛填起来，一个一个的战略支点往前铺，那黄岩岛还会远吗？不过我们要说到南海的事哦，谦哥，其实有一个他的一个分析是说，宁阳岛是直面台海的，可以做一个支援。我相信，当然如果它作为军事基地的话，也有这方面的用处在了。不过我想跟谦哥谈到的问题呢，是最近我发现南海就是东盟的这一些国家，对于台海的问题的表态呢，有了一些变化。甚至是安华直接说了，对于武统他有了这个对半岛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先从小马可士开始说，小马可士呢是在5天前他说台海若有事不允许美国从菲律宾的领土来发动攻击。印尼呢跟谦哥也聊到过，在上周的时候台湾岛东部通航演习，这个也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军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这个通航演习。第三个就是安华啊，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这个半岛电视台的访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主持人非常的带有色彩的，非常的有攻击性的，不断的在这个对安华进行提问。当主持人提问到关于台湾课题和武力统一时，就说若无法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保留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您是否会表达谴责？安华以马来西亚为例说，一个州决定要分离出去，是否使用武力，我想我会保护国家的统一。结果那个主持人就不死心，主持人是个应该是个印度裔的啊，就继续追问说那是否会动用武力。安华给予肯定的回答，是的，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而且他最后真的是被那个主持人问毛了啊，他就强调说，你们舆论总是谈论中国，却鲜少谈论欧洲、美国、非洲内部的课题， 并反问为什么你们只专注于中国的问题。而且安华直接最后说了，你们可以各抒观点，但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应该由中国来决定哦。谦哥，其实这个还在国际舆论场引起蛮大的这个反弹跟反响的，所以请谦哥就这一部分帮我们来谈一下。
0: 半岛电视台对于中东国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安华的这一次的论述对于中东很多国家来说的话，他们会引起他们的反思，也就是为什么你们都跟着欧美的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其实您讲卡达，如果卡达有一些省或是一些地方他们也要分离出去，卡达同不同意？同样的道理，您看到这个沙特或是阿联酋，他们如果有一些州或是一些国家，他们都说我要分裂出去，那他们同不同意？他们不会同意的，美国也不会同意啊。今天如果夏威夷说我要分裂出去了加州、德州都说我要分裂出去了，那到目前为止，美国也不会同意啊。美国会同意夏威夷、阿拉斯加他们都分裂出去吗？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吗？美国不会同意啊，对不对？那日本会同意北海道分裂出去单独成为一个国家？我才不相信呢我觉得不相信所以我觉得那法国也一样啊，他也不会同意科西嘉就这样独立出去啊。巴黎人他们常常认为他们根本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巴黎人他们是法国岛，他们不是法国人。那他如果也要独立出去呢，法国人会同意吗？科西嘉都不同意了，那巴塞罗那最明显嘛，巴塞罗那和平独立啊，还被判有罪啊，还被送到监狱里面去关，而且还是德国人把他逮捕移送到西班牙去进监狱。巴塞罗那公投公投独立，没有用武力独立都是公投独立，都被送到监狱里面，到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关呢。那请问一下，这些欧洲的国家怎么对全世界解释啊？那为什么永远在看着中国的问题？
1: 是
0: 今天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在讲中国。我觉得安华讲的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从早到晚都在讲中国？其实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中国行嘛，中国厉害嘛，中国强嘛，中国发展的速度快嘛，然后你欧洲不行了嘛，你美国不行了，你越来越衰败了，所以落差越来越大，以后每天要找中国的麻烦，但是中国不会因为你找麻烦而变成衰败，这个就是他们气急败坏的一个原因。好，所以我觉得安华讲的话是基本上来讲就刺痛的台独他们内心里面的最深的痛，所以你们看台独的那些人今天气呼呼但是你跟马来西亚你把它断绝关系你为什么不关掉马来西亚的这个对台的办事处？你为什么不把马来西亚的人都赶走？你为什么不切断跟马来西亚的经济关系？你为什么不取消对马来西亚的签证？你当初不是这样修理那个摩洛哥吗？你不是这样子修理这个柬埔寨吗？你为什么不敢对马来西亚这样做？因为大小眼嘛。为什么马来西亚跟台湾的经济关系很深？
1: 不错，对，
0: 他不敢。这个就是台独，就是不敢。这第一个，
1: 印尼也不敢啊，他也只敢。
0: 印尼的总统很明显啊，印尼的总统你也知道，他讲的很明白，我是应约，就是我是接受中国大陆的邀请，到台湾的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代表他承认台湾的东部海域是归中国大陆所有。等于是打了日本跟菲律宾还有美国一个脸呢。那也就是说日本跟菲律宾想要片面的要划台湾东部海域，印尼不站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立场。
1: 是的，
0: 他承认的东部海域是中国的，所以你印尼你菲律宾跟日本片面划，印尼不会承认也不会接受。而当时美国说这个反对中国大陆的反对
1: 对，
0: 所以等于是印尼
1: 差不多那个意思。
0: 所以印尼也就是打美国人脸嘛，
1: 嗯嗯，
0: 就是同时就打美国人脸，那我也反对你的反对嘛，
1: 嗯，
0: 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啊，这个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梗，就是那个有一个警探片，就是幽色，那个黑色幽默警探片，就是怀疑的怀疑的怀疑，那就是反对的反对的反
1: 对
0: 啊，那就是他又反对美国嘛，那他的态度就是我也反对美国的反对嘛，啊，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很明白了。但是小马可斯的话，我倒是半信半疑
1: 啊。他说台海有事绝对不允许美国从菲律宾的领土发动攻击。
0: 我对小马可斯这个人100%的不信任。
1: 嗯，
0: 他可以去出卖他的盟友，因为他本来是选不上总统的。沙拉是可以选得上总统的，沙拉把他的总统的位置让给小马可斯，理论上讲，我们有任何一点点做人的感恩之心的话，都会觉得说我需要跟你沙拉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同盟关系，
1: 嗯，
0: 我们关系好办好六年，接着你又当选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再好下去。但是您可以看到，他马上就跟沙拉就翻脸，然后马上就把他的爸爸啊送到监牢里面去，
1: 对，
0: 然后去完中国回来以后，马上就可以翻脸，
1: 嗯，
0: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人，就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就是国之大事哎，才叫做国事访问呢，
1: 是最高
0: 国事访问回来以后就可以翻脸的人，然后对于一个盟友帮他登上总统宝座的人，可以恩将仇报把这个的杜特地送到啊监牢里面去，然后可以对于这个沙拉进行政治破坏，然后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他讲的话，他不是跟中国讲了3次要重置中非关系吗？
1: 是，这个里面他也讲到了，就是说为了重置跟中国的关系，所以要有所行动。行动呢，就是不允许，攻打台湾的时候呢，从菲律宾这个提供武器，或者是从菲律宾去打。
0: 真正的行动就是把美国人赶走。
1: 嗯，
0: 符合你菲律宾人的宪法。菲律宾的宪法是不准外国驻军在菲律宾，这是菲律宾的宪法，但是你违宪了，你让美国走法律灰色地带，他说我没有驻军，我只是移防，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永久驻军，他是移动的，每3个月6个月部队就轮动一次，然后这样子他就说我没有驻军走这个法律灰色地带。你小马可斯，如果你真的这样说的话啊，你真的是说我要用行动来做，你就结束美国在菲律宾新建的那9个军事基地嘛，关掉嘛。以前的菲律宾的总统就把他们关掉啊，是你让他们重新开的，而且是你让他们再多开6个军事基地，哎，所以不要骗人了。小马克思的话你信才鬼。
1: 因为之前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划界的时候，尤其是今年刚好是所谓的南海仲裁庭10周年的日子，当时美国就拉了好多人签了那个联合声明，结果一发现东盟国家只有菲律宾一个人，其他都没有签。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跟我说我讲这句话就能够重置中非关系，我觉得倒不可以。但不过从安华的表态，从印尼的军事跟中国的军事合作来看，谦哥说这个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东盟可能在整个的这个对台的这个形势变化当中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究竟该站在哪一边。再加上美国现在确实在伊朗打得真的不行啊，你看现在把最后的一艘华盛顿航母必须要抽调出去，轮替待在海上200多天的林肯号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无法在保护亚洲的这个美国现在在干嘛，或者无法保护亚洲的川普现在在干嘛。川普不是自己宣布，他说今年我会和金正恩会面啊，大家注意，这个是川普自己独自宣布的，而且他还对朝鲜的核武给出了不同寻常而且非官方的具体数字。他说朝鲜至少拥有57枚核弹，所以呢，他觉得很有必要要跟金正恩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而且他突然结束了美韩联合军演，提前6天就结束了，因为事发非常突然。韩国方面你知道，就是不甚至都不知道有哪一些科目被取消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中方外长正在韩国访问嘛，就被问及到说，朝美可能首脑会晤，川普说要在深圳 APEC 啊，王毅外长怎么看？王毅外长就说了，这件事情呢是由朝美协商决定，但是他提到了，尤其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朝敌对的政策。特朗普其实对金正恩的态度可能会催生于在中东的战场上伊朗坚定拥有核武的信心哦。我们来看看今天川普自己在 Truth Social 上，也就是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他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争和孤立。怎么做呢？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救助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包含石油走私、互换额度、现金转账、货币兑换机构、船舶注册、空壳公司都必须要立刻停止。他用了一个这个历史事件啊，他说这是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其实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的手笔啦，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几天前就预告了会有前所未有的五招经济孤立伊朗，虽然讲得很吓人哦啊，但是大家看看中国的炼油厂、贸易商、邮轮船舶公司已经被制裁的不少了，比如被美国制裁中国的恒力炼油厂，还有昆仑银行等。所以我们就想请谦哥帮我们来看看了，说是制裁伊朗，尤其是他说是经济制裁伊朗，那其实是冲着中国去的哦。尤其九月份中方领导人去美国一天啊，只谈一天，就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来观察？
0: 如果是朝鲜呢，因为我们知道朝鲜跟伊朗的贸易也很多，只是都不在台面上，都是台面下，而且很多是以物易物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对朝鲜来讲，它需要油，所以伊朗是满足朝鲜所需要的油，而朝鲜需要导弹的技术，朝鲜可以满足伊朗它所需要的导弹技术，特别是核技术，朝鲜都可以满足啊。两国共有的东西就是核矿啊，特别多啊，朝鲜也多啊，对伊朗也多，所以两国共有的就是核矿啊，就铀矿很多。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你特朗普又想改善跟朝鲜的关系，那你要制裁朝鲜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本事制裁中国吗？中国会理你吗？啊，然后如果你再制裁中国大陆，那九月份的这个见面就是越来越乏善可陈了啊。见面还是会见，因为你来了嘛，那我们回访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九月不见，那基本上深圳可能就川普就难不容易来了啊，也就是 APEC 的会议。
1: 所以九月是一个观察指标，谦哥觉得一定会去，但是
0: 一定会去
1: 意义上的。
0: 对，因为你有来过那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大陆也给你回去三天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礼到了，三天也可以进行公司访问嘛，
1: 有
0: 那只是晚上到，
1: 晚上到，然后谈一天，隔天可能早上就走了。
0: 对，然后谈一天，然后晚上吃个饭啊，因为一定会有晚宴的啊，这个白宫的晚宴是我想一定会有的。晚宴吃完了以后，那第二天可能就离开了啊。我想这个行程就很短，那这样的一种行程基本上能谈的就很有限了，只是一个大框架、大方向，具体的东西基本上就不太谈了啊，因为彼此之间再交换一下意见啊，领导人把一些框架再把它弄好，这样就行了。我想这个是接着就是等待十一月来，因为十一月才是重头戏。十一月是在中国，中国是主场。
1: 对，
0: 这个中国主场的话，如果说是中美俄三国的领导人同场会面，那这又是当代的大事了。
1: 创举了。
0: 那也，但是这次就是中国主导了啊。那在过去有雅尔达会议嘛，
1: 对，
0: 美国的罗斯福主导。那未来有深圳会议。中国主导，因为
1: 等
0: 中国取代美国啊，中国的领导人取代美国的罗斯福的地位了啊，由中国来说了算，大家来谈一谈东北亚怎么处理 啊，日本那个北方四岛，就南千岛群岛怎么处理？啊，台湾怎么处理？南海的问题怎么处理？中东的问题怎么处理？欧洲的问题怎么处理？啊，三国搞定，全世界搞定，哪一个国家不听就制裁，三国联合制裁，所以全世界都必须要听啊，所以事实上是三国说了算啊，严格上来讲是这样。就未来的世界，如果中国会玩的话，啊，坦白说，三国就是全世界就三国说了算了。
1: 就所以十一月份不仅如果是川金会值得关注之外，这个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创举了啊。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块值得观察的，就是中美俄。千欧觉得说中国要促成中美俄，所以这一趟九月份，因为很多我看很多朋友评论说真的不用去了，美国并没有充分改善啊。
0: 我觉得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是一个礼啊，也就是说你川普来了，中国要回礼，我想这个还是要去的，去了以后才能够再创造十一月份川普到中国来的这个条件。
1: OK，
0: 而普丁一定会来，所以如果能够促成，因为目前来讲就有双边的会晤，普丁跟川普见过面，中国跟普丁。中国跟川普见过面，但是三国的领导人同时坐在一起谈还没有过。如果能够创造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谈，那这个是世界之大事。
1: 是，
0: 我想这个才是大事。也就是说，三国领导人坐在那边来谈，说欧洲的问题要怎么解决，中东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还有东北亚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我想这个才是世界之大事啊。而且只有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可以谈。为什么？因为东北亚里面俄罗斯不能缺席，
1: 是
0: 啊，它并不是中美就可以搞定了，因为东北亚里面包括了俄罗斯在里面啊，也包括了朝鲜在里面啊，也包括韩国。那如果朝鲜韩国要谈，那一定是中国大陆要跟两方，然后再加上美国啊，也就是四方来谈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中美朝韩啊这个四方来谈啊，如果要处理东北亚的局势。但是如果这个韩国跟朝鲜不出席，那就是中美俄三国来谈，这是一个必然的。那伊朗的中东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了。
1: 是的。
0: 那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你也不可能俄罗斯缺席，所以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一定是中美俄三国来谈。欧洲的问题也一定中国不能缺席啊，所以欧洲的问题也一定是中美俄来谈来搞定。那也就是乌克兰的问题要怎么解决？例如说乌克兰以东的问题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安排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必须要处理的，也都要处，都是只有三国才能够处理掉，没有中国美国搞不定俄罗斯的啦，在欧洲大家都知道。那在中东的地区里面，没有中国美国搞不定伊朗的，而且只有中俄联手才能够把伊朗搞定。那伊朗搞定，中国跟俄罗斯的立场很明白，一定是站在国际的公道上。所以你美国跟以色列当初怎么打伊朗，你要不要赔偿人家？那这个赔偿的方法用哪一种方法来赔偿啊？这个要给伊朗一个公道嘛。啊，所以赫尔木兹海峡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再恢复战前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要给人家伊朗一个公道啊，你把人家打得这样稀巴烂，你要不要赔人家钱呢？那这个钱要怎么赔？如果美国不愿意，这是颜面的问题，那是不是由过往的船只，尤其是当初协助美国的那些国家的过往船只里面来付钱呢？这才合理啊。啊，例如说欧洲的国家、欧洲的船只、中东的一些国家船只、日本的船只、韩国的船只，他们当初协助过美国的，那他们就应该，美国的盟国了，应该讲是只要是美国的盟国就应该要买单了，那应该是三十几个国家买单，但是非美国的盟国都不用买单，像中国、俄罗斯都不用买单，这个比较合理啊。
1: 我是你盟友，我是你盟友。
0: 对啊，对不对？只要是中国的盟友都可以不用买单，只要是美国的盟友都要买单。那这样的话，慢慢的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另外，你讲到朝鲜，朝鲜过去它只有23枚导弹，23枚核弹，
1: 核弹，
0: 23枚。 但是拜登的坐视不管啊，就是假装没看见啊，所以现在57没了。所以等于是拜登的那四年内，朝鲜的核能力更强大了。57没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跟对日本的全境的国家安全构成足够的威慑力了。所以现在你还要不要制裁朝鲜？你再继续制裁的话，你的风险可能越来越高了。因为当朝鲜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何必再忍呢？
1: 嗯，
0: 那当他不再忍的时候，那就是你美国跟日本这个遭殃的时候了。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朝鲜的问题，美国不能够再回避不谈了。中国的主张最明确，你美国为什么要把朝鲜当敌人？你不要把他当敌人，那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你要把它当敌人，这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1: 嗯，
0: 那以色列可以有核弹，那朝鲜为什么不能有核弹？
1: 对，你改变不过去，它就造出来了，而且它不仅是核弹，它是洲际导弹，它可以打到你美国本土的核弹。就所以
0: 它已经做出来了。
1: 对，所以川普希望的是，谦哥，他希望的是说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核问题跟朝鲜。所以那第一任期他寻求可能寻求的是朝鲜自行毁灭这些核武器，那朝鲜跟你讲不可能。所以你觉得他如果是在 APEC 或者是今年一定要见金正恩的话，他有可能把这个话题转向吗？比如说到核管控方面，那这个可能中国就比较好加入去推动。
0: 问题是这样的，你要金正恩去参加 APEC， 那你的代价是什么？你要给人家金正恩东西啊，那不然他为什么要去参加 APEC？ APEC 是一个经济会议，它是一个走向这个贸易自由，也就是我们 APEC 当时组织起来就是希望把关税降到最低，
1: 亚太经
0: 合。那你美国现在是在搞这个高关税战、贸易战，你在违反 APEC 的精神。
1: 嗯，
0: 那现在中国大陆要办 APEC 的会议的时候，我们当然主张的是自由贸易。那你要把这个朝鲜邀请来，你必须要大家要同意对朝鲜解除对他的经济制裁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是这个解铃还需既定人嘛，所以你韩国是不是要在联合国里面提出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代表你对于朝鲜释放出来的善意。王毅去朝鲜去韩国不是就是在跟他谈这个问题吗？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韩国你必须要做一个决策嘛，也就是你今天要改善跟朝鲜的关系，不能够只是嘴巴，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动作。那个明确的动作就是要对于朝鲜的经济制裁，你要主动的提出解除它部分的经济制裁，你这样才能够对于朝鲜说我用行动上表现出来了，然后这样的话朝鲜才能够改善跟你的关系嘛。你不能说我嘴巴中说我要改善跟朝鲜的关系，但是我还是继续搞军演，然后继续对你实施经济制裁。那这样的话你就是我们常讲一张嘴没用嘛，因为政治我们要看的是你实际上的行动，而不是你这张嘴。
1: 嗯嗯，
0: 就好像我说我不信任小马可斯的话，因为你就那张嘴嘛，
1: 是
0: 你讲重置已经讲三次了嘛。而且不要忘了他过去他也讲说台湾有事就菲律宾有事啊，那怎么现在改口呢？他可以改来改去，所以那张嘴我们不会信的，我们只信你做的东西。你如果把美国的军事基地关掉，把美国人赶走，我就信你。你如果没有做这个事，我就不信你。同样的道理，你李在明，你不能就一张嘴啊，你必须要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而且由你在联合国提出来。但是问题就在你不可能嘛，因为美国会反对嘛。那美国会反对你就不会做。当时中国的也劝朝鲜也劝韩国做这件事啊。当时中国一直在苦劝韩国说你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来，我来帮你，我当你轮值国主席，我们来帮你推。韩国人不肯啊，不敢啊。
1: 结果金正恩现在说放弃统一。
0: 对啊，那我有57枚导弹，你能奈我何？
1: 核弹
0: 我有57枚核弹头呢，你能怎么样？我还会继续做，够的时候就把你的东京京都也炸一下。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美国自己要想清楚，韩国自己也要想清楚，不要只是嘴巴讲。因为现在在政治上没有人相信你用嘴巴讲的话，但他只看你做了什么。
1: 尤其是虽然中国没有承认朝鲜拥核，半岛政策中国也说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九三阅兵金正恩踏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人家说脱掉中山装啊，换上西装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可能中国他对于朝鲜的很多的，比如说是否是有拥核，是不是承认他的核武的地位，已经在行动上，不需要说，可能在行动上就做了一定的这个确认。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势头都在转，就看美国跟韩国现在要怎么样去做了。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观察 APEC 峰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前瞻的一个观察点。不过清河刚刚提到了，川普说我要进行经济诺曼底对伊朗。怎么来，还是评两句吧。今天人家发了好大一篇呢，那个 True Social。
0: 中国不会因为你美国片面的改变而改变，那你要制裁中国吗？
1: 对，
0: 你要封锁中国吗？你要去扣押中国的货轮吗？你敢吗？还有就是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啊。中国是一个头等大国，所以你川普，你首先你如果对俄罗斯你也做不到，对中国你也做不到，对朝鲜你也做不到，所以他能弄的就是啊他的那些听他话的小国嘛。但是问题就在伊朗不依赖他们呢，伊朗 92% 的能源是卖到中国来的，所以伊朗他基本上的最大的这个买家就是中国。就伊朗还是有办法，例如说伊朗也可以走巴基斯坦这条油管这条路啊，
1: 对，
0: 然后进入中国
1: 管道运输。
0: 当时中国又就一直叫伊朗走这条，伊朗不肯啊，伊朗当时眼睛向欧洲看，然后他还想走平衡，然后所以当他看到中国大陆帮这个巴基斯坦，因为他原来跟巴基斯坦也是敌对的，
1: 是的，
0: 他原来跟巴基斯坦是敌对的，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的教派，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然后是敌对的。中国大陆在帮巴基斯坦建关达尔港的时候，伊朗找印度帮他建什么恰哈巴尔港
1: 、
0: 对，好像是恰哈巴尔港，结果现在印度整个撤资了，然后那个港现在摊在那个地方，那伊朗可以请中国大陆去接管买下来啊，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买下来了以后，那从那个地方把油运到这个瓜达尔港，或是建一个油管进入瓜达尔港，再由瓜达尔港北上走这个一带一路进入中国，而伊朗的代价就是要帮中国处理那个俾路之省的这个反抗俾路之省的解放运动嘛。那伊朗如果跟巴基斯坦合作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也跟阿富汗有一个要求。那这样的话就是三个国家联合这条管线就安全了，那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在南亚这个地方就畅通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大陆来讲，对伊朗，对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都是最好的时期，也就是利用这个大家都共同有相互需要的情形下，把俾路支省的这条管的路线把它打通那这样的话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南亚这个支线就会速度就会很快，这个对伊朗好，对巴基斯坦好，对阿富汗，对大家都好啊，对中国也好，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好的时机，只是要看你伊朗要不要下定决心。那现在美国在帮伊朗推一把，美国要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时候，伊朗就更依赖中国，那当然他就更希望中国大陆能顶得住美国的压力。而中国大陆基本上来讲，那个怎么可能会怕你美国的这种虚张声势，然后就胆怯了？中国一旦胆怯，那中国在国际间，人家就会觉得你不可信任的大国。
1: 陆路封锁其实很难，包括什么你一定要依靠什么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配合，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这个做不到。然后其次，对伊朗的心理战，你都已经制裁人家几十年了，已经发展成战时经济了，你也制裁不了。然后第三个，中国现在包括他制裁的什么，那个恒力石油厂，昆仑银行，都是像打地鼠游戏一样，它不是那个大的那个集团。如果说美国敢在九月份之前制裁中国的四大行之一， 比如说就升级到这种金融制裁的话，我觉得才有可能会升级进一步的激化这个中美之间的矛盾，但美国也不敢。
0: 那中国如果瞬间一个月内卖掉你1000多亿、2000亿的国债呢？
1: 对，所以这个也做不到。
0: 你的政府就破产，你现在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了。
1: 嗯，而且
0: 中国现在随时可以整垮你，要不要整而已。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川普是不是在对他的盟友进行服从性训练？就是说，制裁那个亨利的那个石油厂，但是亨利还做纺织，还做造船什么的，结果。因为只制裁他石油，所以欧洲转头就跟亨利下了20亿的一个订单吧。就所以川普对盟友有一个服从性测试。不过一切的根源就是你美国的实力，经济实力有多雄厚，包括要你的盟友。我们就拿 G7 来说，最近美债大家看到了吧？今天破40万亿美元了。这个我们放后面来讲。更加重要的是，美债长天期的利率。30年期在昨天破5.3，前天破5.3了，并且 G7 的所有国家长天期的国债都破了，就是历史以来的一个新高，包括英国30年期5.32%，德国30年期3.58%，法国4.43%啊，这些都是30年期的，日本30年期的都到了4.13%，基本创了20年来的新高，或者说正在创新高的一个路上。收益率上升嘛，跟债券价格是相反的，所以债券价格是在下跌的。本质上就是你卖的抛售的多了，你买方不足了。尤其是美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如果出现挤兑或者被迫出售，可能会重演硅谷银行式的那种倒闭式的风险。所以在现在，美国国债已经破40兆美元的大关了，而且长天期的国债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财政部吧，我看了美国财政部是有一个回购的一个操作，大概就是加大力度的进行回购，所以呢，把这个美债的长年期的利率稍微压了一点，压到了5.1%吧。但是美债突破40万亿的大关是比预测提前了几个月，很大一部分原因呢，除了是美国自己的债务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它被推翻了，所以呢，现在美国财政部需要有2500亿美元的财政来补贴这些关税，不叫补贴关税吧，就是你要赔给别人，你收了嘛，你现在判违法了，你就要还给别人，迫使财政部呢就加快了借贷以支付这些账单。所以中国看到在6月份继续的抛售美债，持仓已经降到了6334亿美元，创了18年以来的新低哦。但是外资有一个动作，在继续的增持中国的国债，连续3个月都增持哦。虽然我跟大家讲，它的数量可能跟美债没有办法比，是比较小的，但是要注意一个怎么讲的一个信号吧，人民币债券开始被部分资金视为相对稳定的避险替代品了。所以谦哥帮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刚才畅想了很多，川普11月份要来，但是川普11月份有一个大关要过，就是11月3号美国的期中选举，美债的这个压力相当大，一定会影响他的期中选举，以及我们怎么样来观察 G7， 基本上他们的债务都崩了。
0: G7 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于他们的政府发行的公债太高了。投资者开始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不信任。那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有问题，再加上他们的因为战争，俄乌战争的关系，中东战争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这种通货膨胀，还有加上川普的关税战所以造成的这种物价的上涨。物价一上涨了以后您看到了他们的央行都在考虑要加息。

0: 登高，你的预算是有限的，你必须要编列更多的预算去支付你的利息。如果你的预算编列不够，没办法支付你的利息，还有去赎回你的一些本金，例如说一年期的国债、5年期的国债，你这些本金都要去给它赎回。你如果不够的话，你就会形成了我们讲的财务破产、政府破产。政府一旦破产，那它的那个整个信用评比就整个崩跌了啊，就会跌到 B 级的。那按照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你一的信用评级只要是2A 不是3A 的话，他们的法律就会启动，他们要把他们的钱赎回来，也就他们就必须，例如说台湾好了，台湾就有规定，你一旦破了3A，台湾就必须要把美债都卖掉，要把钱赎回来。那这样的话就一定要抛售美债，那这样的情形就会造成这个就我们讲的这个这个。滚雪球效应就这样一直滚下去，那这个国家根本无能力去支付的时候，它的整个信用就破产了。所以，当它的风险越来越高的时候，您看到了常年国债的殖利率就一直升高，它必须要用很高的利息，不然的话，它的国债就卖不出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国债的利率会破5，就是因为我不信任你了。那你要我买，那你要给我更高的利息，那你更高的利息等于是政府，那么这个借钱要还的利息负担就更重。
1: 当
0: 你想
1: 然，
0: 每一年5%的利息，
1: 每
0: 例如说，
1: 5块钱就要付1块钱的利息，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0: 对，那很高，那就是说，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是负担是非常重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是，世界各国对于G7 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工业面对中国大陆最严峻的竞争因为这些国家原本都是工业立国嘛，那现在他们面对中国最强大，所以中国的新值生产力是成功的。也就是中国的这种生产制造能力的一种更新整个翻过来。然后现在中国人走高质量的发展，也就中国人不再用便宜的粗糙的东西，要用精致的好的东西。所以生产制造出来的东西都要品质要好的，一直在往这个方面走的时候，所以他一直在追欧美的这些先进的所谓的国家。现在中国变成是先进国家，欧美相对中国来讲是平等
1: 就是工业
0: 的
1: 方面，这个确实
0: 工
1: 是。
0: 业方面，生产制造业这个部分，中国已经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了。所以，中国的汽车、中国的家电用品品质都是好的，都是高端的，都越来越好。那这样的有我们有高极高端，有中端，有低端的，等于是中国是通
1: 全
0: 吃，
1: 包，对，通吃
0: 我们全
1: 了。
0: 包。我们跟欧洲国家他们的发展不一样，欧美的国家后来只走高端或者中高端，中端跟低端他们都不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利润太少了，那中国不是，中国是低端也做，中端也做，中高端也做，高端也做，我们通吃。那我们通吃，那等于是你欧美根本没有活路嘛。
1: 他说：“我们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对手啊。”
0: 对，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当然就恨中国嘛。那中国人就让他们恨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我就赢定你了，那我也就吃定你了。那老子就是吃定你，你怎么样？我想这是要有这种气魄。现在中国人的气魄就是要说，老子就是吃定你。然后你如果一直笑我眯眯眼，我就是眯眯眼给你看我就是给你看，我就是比你更有自信我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比你高等。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人要有这种气魄，
1: 明
0: 那
1: 白。
0: 我的话语权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比你厉害，所以规矩我定，规则我定，标准我定，价格我定，什么东西都我定。我觉得中国人要有这种气魄。好，那您看到，所以欧美人他们的公债都出问题，财政都出问题，那他们政府本身能够用在支撑这个部分里面都有问题。更严重的地方是在明明知道国家的问题一堆，现在每一个国家都还穷兵黩武。日本增加军费，美国增加军费，德国增加军费，你明明应该把那个钱用在民生、科技、经济发展，结果他们变相的用在军事发展。 所以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国家 搞坏了，把自己的国家搞烂了，那他们咎由自取，我们一点都不同情。

0: 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在于，为什么大家回过头来买中国的国债？其实中国的国债的利息很低耶，我们的国债利息不高哎，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买？他们是买人民币，
1: 哦，看
0: 他
1: 好
0: 们是
1: 人
0: 买
1: 民
0: 避
1: 币，
0: 险。他们
1: 哦。
0: 看好人民币，也就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中国的第一个政府的财政健全，第二个政府的债性稳定，所以他的利息一定可以拿得到，所以他用他的这么不高的利息来作为一个支撑，但是他最看好的是人民币的币值，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越来越普及，而且人民币跟这个本币的交易越来越多，还有就是熊猫债券越来越
1: 隐形
0: 多，
1: 债，
0: 你看越来越多国家都跟中国大陆借钱，那他跟中国大陆借钱，他一直在借人民币，所以人民币，例如说阿根廷这次还是跟中国大陆进行这个货
1: 本
0: 币。
1: 币互
0: 啊，
1: 换，
0: 本币交易1000多亿人民币，这个就是代表他们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现在的情形是 SWIFT 已经计算不出人民币到底在国际间占有的比例了。所以我觉得您看到说人民币在国际间占有的比例不大，那是错误的，因为
1: 它
0: 它是
1: 是
0: 根据
1: 绕
0: SWIFT
1: 开
0: 的资
1: SWIFT
0: 料来
1: 它
0: 的。
1: 来进行
0: 对，
1: 交易了。
0: 是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俄罗斯说。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哦，俄罗
1: 明
0: 斯
1: 白。
0: 说，我的货币，我的国际贸易，我跟人民币的交易占我的经济总额是42%，我的经济总额42%是跟中国大陆交易，那你想俄罗斯它本身的 GDP 有多少？
1: 而且都
0: 它
1: 基本
0: 一
1: 上快
0: 年
1: 100%是本币交易了。
0: 的，是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些是 SWIFT 计算不到的啊。阿根廷都1000多亿，有多少国家有熊猫债的？有多少国家跟中国大陆像金砖五国啊？现在已经不止5国，10国都跟中国大陆都有签本币交易。那您觉得还有上海合作组织这么多的国家都跟中国有签本币交易？您觉得？SWIFT 的说中国的国际货币的占比不高，您觉得这个可靠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可靠。他只用他们的这个 SWIFT 的系统来算人民币的占比量。
1: 当然啊，他们这套规则是西方定的，你要打破西方定的规矩，怎么可以？而且
0: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对于人民币有兴趣，对于中国国债有兴趣，是因为他们看好人民币了。有人民币的观众朋友还是把它手握得紧紧的。
1: 对，而且刚刚讲到的那个穷兵黩武，西方真的是穷兵黩武啊。中国在发展自己，美国的国债，它的利息支付，因为它40兆嘛，它利息支付超过1万亿了，超过它的军费，超过它的医疗保健支出了，所以我真的，长期真的是看坏美国的经济的，所以也不多说了，祝福他们就好，默默的祝福就好。好了，谦哥今天辛苦喽，我们就下
0: 谢
1: 周四
0: 谢，
1: 再见喽，拜拜，
0: 好的，拜
1: 拜拜。
0: 拜。

0: 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道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9: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这里是 Spinola 学大，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l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1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在这时段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丽章，来自 Buff Thompson 网易的地产经纪。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很高兴又在同一时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那这里呢也再次的做一个友情提醒哈，如果您关注我们的频道，那也请你锁定每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新西兰中文频道 FM99.4啊，现场直播我们的地产直播间。
0: 嗯，好，那实际上我们七月已经过去了哈，我们的七月的销售数据呢也刚刚
1: 出来
0: 新出炉，所以我们也想每个月呢都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上一个月的这个销售这个数据。我觉得很多的这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朋友也都非常会关心这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团队会每个月给就是我们的一些固定的屋主发，比如说芒伊顿 Sandringham 这边附近的成交价哈，就很多洋人屋主就到那儿就会，哎，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发给我？所以如果比如说你也是想定期接受到就是你房子周边住的这些销售数据，你特别关注哈，虽然你现在并没有买房卖房打算，但你想知道你的房子每个月的这个周边的邻居是怎么卖了多少钱，你可以给我或者 Kitty 哈，你根据你的区域联系我们，然后呢登记一下，等到有最新的销售数据出来，我们会定期给您。
1: 对，这里呢顺便报一下我们的电话。那 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033，02123610033，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号码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给我发短信哈，可以说把我加入你的 database。我们希望得到最新的市场更新就可以了。
0: 好的，那如果您是住在这个中西区的屋主哈，您希望收到尤其是芒伊顿附近周边的销售数据的话，你可以添加凯丽的联系方式，我呢电话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您只要存下这个电话号码，把我作为您的联系人，你自动在手机里的微信就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哈，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或者呢就是发个短信给我，你说能不能把你的 email 地址发给我，你说把我放到你的 database 里，我希望收到定期的这个周边邻居的成交数据哈。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免费的服务，但是对很多屋主来说，与其你自己去找，每个月定期能收到这样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省时间然后省力啊。
0: 对，
1: 而且信息还非常的准确。
0: 对，
1: 好，
0: 那我们言归正传，说到我们那个七月份的销售数据哈，
1: 好，
0: 就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但实际上七月份呢其实已经是我们这个连续成交量创新低的一个月，因为七月份也很特殊，它毕竟冬天哈。那尤其是亏本卖房的比率创下了十余年来的新高，就是说七月份很多成交的屋主是很多年前买的，但是现在卖还亏钱在卖哈。那其实我们这个奥克兰在今年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中美战，这个不叫中美战争，
1: 中东
0: 美伊战争以后哈，美伊战争以后发生以后呢，它这个这个销售的这个数量是急剧的，成交的数量是
1: 萎缩
0: 、另外价钱确实是已经跌回了疫情前的水平。
1: 对，
0: 就是现在很多屋主其实都卖房很感慨，说我这房子买了10年了，我现在卖还不挣钱呀。对，其实现在很多10年前的房子，如果你买的特别好你是挣钱的，但如果你是在10年前的高点，比如说2017年、2016年、2017年、2017年、2017年、2016年这两年买的，你真的是可能不挣钱还亏钱。只有2019年买的房子可能现在卖还能稍微有点盈余，因为2019年是上一波的最低点哈。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作为这个主屋主的代理，真的看到他在高点买的房子，然后呢又是非常高的价钱，现在 CV 就已经降下来，比如说30万、20万，然后真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劝屋主，我说你想好了，你真的愿意亏这么多钱卖哈？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觉得你要不要再放一放，等到看市场好一点。
1: 一
0: 我说因为真的现在卖房的成本非常的高，现在广告费随便一个房子，不管你是什么价位，我觉得3000-4000块钱跑不掉，因为
1: 打不住，
0: 对，就跑不最少。我说的是真最少，就什么都不做，你就做个 trade me， 拍个照片，然后那个。 哎呀，再定个 limit report 啊什么的，你基本上就4000块钱，3000多到4000
1: 是啊。但是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屋主在售房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一个心理的期望值的，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哈。那但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有时候要说实话实说，就是大事难为。在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下，这个成交量也萎缩的很厉害的情况下，如果你是真的是拿出来卖，一定是真的是随行就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会是最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七月份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状况是怎样呢？那总体来说呢，是一个买方持币观望，卖方呢死守自己的价格哈，整个是在一个拉锯当中步入了一个僵持性的一个阶段。那随着全国的房产的成交量的进一步的收缩，然后呢多地的房价呢也承压下行，再加上二手房的亏损交易占比呢攀升，那么本土的这个楼市区域分化的格局呢也越来越清晰了。那么结合最新行业机构的统计数据哈，当下的新西兰的住宅市场呢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主导的调整周期。
0: 那根据我们这个
1: 新西兰房地产协会
0: 最新公布的这个七月楼市监测数据显示哈，国内房产市场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典型的买卖双方对峙的这么一个局面哈，买家放缓了置业的节奏，非常审慎的挑选房源，而大多数业主其实不愿意下调挂牌的售价，就供需两端的这种博弈呢，就拉长了房子的一个成交周期。像我们以前市场好的时候，一套房子可能就一周、两周、三周，最多四周肯定就走掉了。
1: 是，
0: 现在感觉平均的销售都要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哈。
1: 对，这个数据也说了哈，在整个新西兰的这个房产市场的中位价的价格变化哈，这个有一个图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那整个新西兰的全国哈，各大城市来说的话呢，中位价呢是全国中位价是76万哈，
0: 对，
1: 那么然后呢平均的中位价就是这个销售周期呢是50天。那么从北岛来看的话呢，像奥克兰中位价94万，下跌了3.6%，然后呢是Waikato 汉堡顿地区呢是76万，上升了3.4%，然后呢是Taranaki 我们说这个就是在 New Plymouth Palmerston North 这边中位价59万，也是下跌了7%。Hawke's Bay 以及还有就是 Wellington 地区的话，也是中位价往下调了。在 Northland 北地的话呢，是67万，稍微上升了3.15%。所以就是全国的这个走势基本上都是往下走的。
0: 因为我们在奥克兰嘛哈，在奥克兰的这个我还想重点再提一下，奥克兰的这个房屋中位成交价现在达到了是94万，但是它单月环比下跌了4.1%。就五个月下跌了将近什么概念？就五个月下跌了将近10万纽币。
1: 五个月是指从今年的
0: 对，从三月份的平均价103.8万纽币一路下滑，目前已经跌到了2020年3月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了。当时奥克兰的房价中位数是94.5纽币，现在是94纽币，就是4万纽币，还少了5000块钱啊。
1: 是，
0: 那成交量层面的降温信号真的是更为突出。就七月份呢，全国一共完成了6090套住宅交易，房源这个成交量同比下滑了10%，奥克兰本地的房屋成交量呢同步回落到8.9%，就楼市的这个活跃度啊明显的降温。就是我自己也有感受，就觉得七月份就觉得忽然间就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因为每个房子谈的都是这个合约都谈的非常精疲力尽的这种感觉，
1: 要成一单很不容易，
0: 而且有一些就是买家他也很犹豫，他在想我到底就是现在买还是要怎么，包括卖房的屋主也是很犹豫，我需不需要换房子，
1: 是
0: 我还是就先这样。但是卖投资房的买家屋主是很积极的，
1: 是
0: 就尤其是租客走了，就发现招租也很困难，招不到什么好租客，哎呀太烦了就卖了吧。所以我七月份其实上的房子很多是屋主的投资房，
1: 我
0: 租客走了上市。
1: 而且我在七月份的话，我们团队有几个房子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故事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两套房子呢价位都不低，而且呢是第一次进入合约中的时候呢， 因为一些原因 fallen 了，就没有成。然后呢又过了一个星期，同一个买家又回来出 offer， 然后这一次呢把之前就是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找出来，然后通过双方的沟通解决了。第二次进入到合约当中之后呢就成功无条件。这是我在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哈，我就觉得是就感觉突然有种死里回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紧接着另外的一套房子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之前是合约当中，后来呢买家因为一些某些原因他觉得还是改变主意或什么的，他就取消了。过了两周之后他还没有买到房子，因为还是在问你有没有找到房子啊，虽然这个围城买有没有买其他的，他说还是没有，还是挺难找的。我说那还是要不咱们回来再谈谈呗，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房子的合约当中。然后呢昨天无条件真的是哇，真的是感觉是洪荒之力，
0: 还是这个人。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分享过，我有一个就是网易的那个小 unit， 就是什么上市第一周 open home 来的买家就出了个合约，然后呢屋主想要的价钱，说实话那时候确实是有点在天上哈，那个买家屋主的价钱回来，买家直接开玩笑跟我说：“Kelly，你的屋主还在天上飘着呢。”那虽然他飘一飘，等到落地了你再找我，如果还没买到房。结果四个月以后，我的屋主终于落地了，然后
1: 买家还没有找，
0: 还没买到房子。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买家跟房子有缘分。
1: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步能够达成，还是要看中介。
0: 但这个真的是属于屋主很 lucky， 因为大多数四个月以后买家都没了。
1: 也是哈。
0: 就是问题是，就那四个月期间没有任何一个 offer。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做这个 follow up 特别特别的？心特别累，因为你要不停的去，他走了你还得说你没事你走吧，你看看别的吧，想起了咱们再聊。然后同一个房子说这个房子当时你不是挺喜欢的吗，反正你现在也没找着，回来再谈谈呗。
0: 我现在觉得在中介其实是一个特别高的技术活，就是你首先要情商高，然后你还有极度的耐心。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的火都想直接砖头扔出去，你还得控制着，还特别表现得非常 professional。 所以这个是很折磨人的一个职业哈。
1: 对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去考验每个人的这个耐心啊，然后你的这个专注力哈，我觉得专注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现在买家少的情况下，就要从那零星的几个人里面抓到这个人，还不能让他随便跑掉，哎，太难了。
0: 因为屋主其实真的不明白，他有的时候不知道错过这个买家可能真的就没有买家，
1: 就是
0: 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天天被折磨的很了解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会很真心的跟屋主说，你要珍惜每一个写到纸上的 offer。
1: 没错，
0: 这个 offer 递来的第一个价很垃圾，但是这也是写到纸上非常有诚意的买家。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第一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不要走开。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3: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
4: Hello。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那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呢，给大家回顾了一下新西兰整体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和这个总体的情况哈。那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成交量呢是比较萎缩，然后呢其中的这个房价不就是奥克兰地区，特别说哈，这个奥克兰地区的房价呢已经跌到了疫情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2020年的那个时候的水平，中位价已经到了那个程度。那么从七月份整个月份来说的话呢，全新挂牌进入市场的这个房源全国有多少套呢？7698套啊。奥克兰地区这个数据我们还要查一下哈。那么按照当前的成交速率来计算，那么现在全部的库存的房源消化周期延长2天，到了50天才能把它卖掉。那么 Rents 的相关统计指出，今年七月的房产的流转速度哈，已经成为行业有记录以来成交速度第五缓慢的七月。好惨呐。然后呢，这个成交量呢连续5个月的回落呢，也是让这个市场的这个悲观情绪呢有一点在这个蔓延的情况哈。
3: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触就是，因为我见证过太多的屋主的大起大落，或者这个市场的大起大落。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要，这可能是叫与时俱进，这词儿不是很恰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你在什么阶段做什么决定，都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如果你比如说在这个最烂的市场，你决定要卖房子，那你首先就要明白，这就是一个很烂的市场，它奇迹会非常少，是有奇迹。像我们总有人买彩票中的就一个或者半个，对吧？所以就说这个概率是很低的。那在这样的市场，如果你还是决定把你的房子拿来上市，那你就要明白市场它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你心里要有数。你就要做好准备，买家可能就是拿大刀来给你砍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允许买家不停的乱砍价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我们做中介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疲惫，因为就是说我们见了太多的这种，就是说其实一个很好的 offer 摆到屋主面前，但是屋主的心理预期是不对的，不管你怎么说，他总是觉得啊，我就是能有那个运气找到愿意出一个特别高的价钱来买的这么一个买家。但是事实往往就完全是按照中介跟你讲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的是很难有后悔药，就是我们讲的都是屋主很幸运，4个月后买家还没有走掉回来，还买同样愿意出同样价钱买回来。但是大多数都是卖了，真的有一些房子卖了挺长时间，后来比原来最开始低的那个 offer 低了很多钱买的。
4: 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个客户他可能会这么说，他说既然现在市场这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不好，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房子还是很有它的这个卖点，很有它的独特之处的，我们也相信选择你们这样的顶尖的中介能够帮我们卖到这样我们想要的价格。
3: 基本上屋主都这么说。
4: 然后你怎么回？
3: 创造奇迹的中介。
4: 对，你怎么回？
3: 哎呀，我说我也熄火了，我也缺油，这油价太贵，加不起油。就是我承认，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做得好的中介确实是我们更努力，然后呢我们就是说真的在跟买家谈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信任度，就是买家他是不是认为你在迫使他，他觉得你讲的是有道理，
4: 是的，
3: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买家是愿意出到他认为能接受价钱。
4: 我最近
3: 但是
4: 对
3: 真的大环境如此，就是大环境如果买家就是很挑剔的，优质的买家就非常少了，因为他不是非买不可，他就我能换就换，不换那我就接着住我的房子， 房子也挺好的，没有什么贷款压力。
5: 是的，
3: 是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是整个就是媒体的风向，包括他周边的朋友都在劝他不要买房子。这个时候，你想让他非常信任你中介，然后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屋主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啊！这样的买家真的是那得。
4: 我最近的有一单谈了整整的差不多，其实从拍卖到后来成交哈，其实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两个星期的这种焦灼的一个时间。那不断的这个其实买家的其实真的很喜欢，然后呢从最初的这个出价哈，到拍卖会当时出价，到最后这个合约成之间差不多加了接近10万块钱，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几度双方陷入了一个完全就是 stuck， 就是
3: 放弃的阶段
4: 、嗯、所有人都放弃了，我还没有放弃，
3: 我没有放弃了就完了
4: 我没有放弃，
3: 都不能放弃。
4: 因为呢我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我写了很长的一个邮件给了买家，我给他陈述啊这个价格的可比性啊，它的合理度啊，这个房子对他们家庭的巴拉巴拉巴拉一堆哈，等了3天买家回来说 We are good to go ahead 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 Oh my god， 真是太好了。
3: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阶段真的，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佣金需要涨一点了，尤其是我们能做得好的佣金一定要涨一点，一定要比做得不好的佣金要高一点才会平衡，因为我们真的付出的努力是之前的几十倍。然后真的，你只有经历过事情，你才知道你的中介好和一般的中介的区别在哪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刚刚卖掉的，今天无条，昨天无条件的，圣路克斯那个房子，它的 Lima Report 出了点问题。然后呢，那个就很 lucky 的是，我们遇到的买家的律师非常非常的好。哎，我就不说另外的了哈，就是这个买家的律师呢，他呢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提出来了。然后很 lucky 的，他 CC 给了我。啊，这个律师我一看半夜11点还给我发邮件CC 给了我，然后我当时马上反应过来要怎么处理，我马上就给回邮件，我说我已经发了邮件给这个 AT， 它是属于那个新房盖的时候可能那个车道那个地方，它立马上没有显示它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是一个问号。所以呢我马上就给那个 AT 发邮件，就问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也给律师回邮件，我说呢就说那个屋主因为已经离开新西兰很久了，这个房子也盖了10几年了，他真的是没有任何概念，所以你问屋主是没有用的。我说我已经给 AT 发了邮件，我说但是邮件回复呢会比较慢，我说他不会说，因为第二天就需要无条件。然后我就把 AT 的电话留上，然后把那个就是号码给他，我说我个人建议你呢，如果作为买家的律师，你如果明天上午上班的时候能让你的办公室给 AT 打个电话，那是最快的能获得的方式，因为对我们中介来说我可以打这个电话很容易，但是口头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
4: 传递给
3: 律师，所以只有律师自己去亲自验证了，他就觉得哦，人家说这个没有问题是完成的，就立马没有更新。
4: 对，
3: 然后我的邮件就今天就等于我前天发的，今天给我回来，直接就把那个 certificate 发给我了，这件事就非常顺利解决。然后我就把他给了 council 的 lien report 这个部门，我说麻烦你把它更新一下。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历很多，我知道要怎么处理。但真的也不是所有的中介都明白要怎么做，对吧？就是你而且有的时候你完全指望屋主的律师，我觉得也不现实。
4: 我觉得很多时候
3: 大部分都只会去问屋主你要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回。所以关键时候，所以这个买家律师非常聪明，他居然把这个邮件 CC 给了我，太感激了。要不然可能这个单子就黄掉了。
4: 是，对，所以真的是哈，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绝对
3: 只有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中介给力还是不给力。我真想这么说啊，
4: 对，
3: 不是一个屋主这么说了，是我太幸运了。
4: 对，解决问题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不同。就是公司或者是同行的这个中介哈，这真的就能马上见高下的，就他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在一个 level 上面，就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OK， 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哈，我们还没有说完。那么虽然说呢这个成交就是这个楼市的这种萎缩的现象感觉是有点低迷，但是的话呢我们也不会说怎么说呢，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过度的渲染哈这个危机的这个状态。那么住宅的这个房屋成交量虽然是连续5个月的持续走低，但是反观这个房价的行情哈，市场最好的状态的话呢还是属于一个原地横盘，很多的区域的价格呢依旧保持在逐月小幅下行的趋势里面。所以的话呢，这类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乐观。那房源的库存持续走高的背后，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买卖双方的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预期的错位哈，因为可能很多房主的这个心理的预期的这个售价呢，脱离现在的市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卖方是真的需要，就刚才 Kelly 在也有很清晰的说哈，卖方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认知现在的市场的状况。如果是你是很着急要出售房产的话，真的可能降价是很难以避免的一个选择。
3: 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真的买家跟卖家他的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性。
4: 是的，
3: 对于屋主卖房，我当然希望卖的越高越好，这就是凯莉为什么我找你的原因，其实屋主特别容易把这个话说给我听。但事实就是现在的一个大环境在这里，我们能做的就是有买家不把它放掉，尽量把它拉过来谈。
4: 嗯，
3: 这可能是，然后遇到任何的事情，屋主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帮屋主扛起这个事情，而不是把问题只丢给你，对吧？因为丢给你，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而是我不用跟你废话，我直接几个邮件咔咔咔，我就帮你把这事情办了。这是屋主为什么那么爱我们团队的原因啊，因为尤其一些老屋主，因为他就是他享受过这种最好的服务以后，他换到别人，他觉得啊，为什么这个问题你要丢给我，这不你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处事方式不一样。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买家也是非常有概念的，因为现在的自媒体、所有的新闻媒体，包括所有的销售数据都很容易拿到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是打个比方，你180万买的，在2021年或者2022年，但是你的邻居刚刚才卖了120万、130万，邻居的屋况比你还好，那你告诉我，得什么样的买家眼睛把自己蒙起来不看不那啥，给你出到180或者200，这是不现实的。就是不论你中介再厉害再那什么，你也不可能去拿着刀逼着买家，你就得出到屋主当年成交的最高价，对不对？那要么你还有个选择，就是你再放个10年20年，看看有没有可能等来下一个房产的高点。那如果你要是不是这个回答，你是不，我就是要卖的，我还是需要卖掉的，我就是还有别的原因，那你要么只能选择你觅的市场。就比如市场打个比方110，你说哎，凯莉帮帮忙，能不能想象挤到115或者120，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比如说这个买家真的很好，或者说他很喜欢你的房子，是有可能他有一个额度。但是你想从110你挤到200，那真的就非常难，那就因为这不是一个价位的买家，就是他如果找这个区，其实他的预算就这么多，他如果上到那个预算，他可能就不看这个区了。就我经常我评估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比如像我们中区的二线三线区，像 Blahos Bay 啊，像什么 Linfield 啊，像这个什么 Mount Roscoe， 屋主在装修，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我给你的最诚恳的建议就是你的装修的预算一定要控制在多少钱之内。我说因为你这个区不会因为你花了30万装修买家就多付你30万，我说因为找这个区的买家他的预算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的房子是在软绵二是豪宅区，那好，我觉得你预算可以是提高点上限，因为这个区的买家确实他有100万甚至200万的浮动是没有问题的。我但是这个区你在这个区可能买家上下浮动10万左右，对吧？我相信 Kitty 你明白我说这什么意思。
4: 是的，
3: 是吧？
4: 真的就是要随行就市哈，而且珍惜每一个写下来的这个 offer。好，而且呢，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买家可能试探性的来问你，哎，屋主这个价钱会不会接？我说你写下来，我们去谈，这样啊，还是争取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好，那我们第二段的时间到了尾声，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我跟凯莉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房源信息。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7: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 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4: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那这段呢，我先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房源信息。那首先呢，也想给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哈，我们最近在这个东区的 McLean 的高中学区之内呢，有很多很优质的房源哈。我觉得现在如果因为刚好呢，这个到90月份呢也要开始进入到登记明年新学校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如果您正在寻找 McLean 高中、BBI 初中、Pitch Mountain 小学、McLean 小学这些很好的学区内的房子，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几套哈，那么第一套呢是位于 Buckland Beach 的这个一条小街，它是16号的 Moore Drive。 那这个房子呢是很特别的哈，它是一块土地全幅地上面呢建的两栋房子，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哎，你可以在土地上面去加建或者是增建新建房屋，那么我们的屋主就做了这件事情当初哈。那这个土地的面积是多大呢？622平米，非常平整的一块全幅地。那么上面有两栋房子，前面的这个独栋的房子呢是单层的砖房，三房一卫带内径的单车库然后呢，而且室内呢经过了全新的翻新，直接拎包入住前面的花园、后面的这个院子都打理得很舒服哈，很好打理。那么在房子的后方呢，后面那块地的后面那块空地上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屋主建了一个两层的现代的这种豪宅这个造价的成本的话，屋主说达到了80万哈。他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后面他建了一个两层的，底下是砖，而且是那种能够从里户外和室内都能看到这个砖的纹理的这种砖哈，这种水泥砖也是成本也比我们普通砖要贵。然后呢，一楼是砖，那么二楼是那种 steel 的这种钢板的那种外墙，所以它整个看起来特别这种现代感就是非常强。而且呢，它是楼下是一房一卫，然后呢厨房、餐厅，然后楼上呢是另外的一个套房，再加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连着户外的露台。那这两栋房子在一起，我们现在总售价是多少呢？是开价219万5千。那目前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政府估价是237万5，那我们开的这个219万5就是很有竞争力的。为什么呢？就是222在马克里学区的一块地的价值都要在100，可能在180到200，取决于具体的这个它本身的条件。那你同时拥有两套独栋的房子啊，你可以自己住一套租一套，或者两套出租，都是很好的这个很高的这个租金回报率。那你只需要付到219万5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划算的一个，即使和投资也可以自住的这么一个盘。16号 Moore Drive 呢，我们的屋主呢是已经离开了奥克兰，然后已经去这个养老院居住了，去了外地的养老院居住，所以是非常的诚意要出售的。那这个房子呢也同样是步行的距离可以到麦克林高中300米，麦克林小学400米， BBI 的初中500米，全部都是很轻松的步行可达的距离哈。所以呢，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呢，不要错过本周六日的开放，2:15到2:45，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麦克林学区内的全幅地一地两房，装修屋况非常棒，直接拎包入住的，这样是既适合自住又适合投资的。那我们的这个洋人业主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出售哈，这开价是219万5，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位于麦克林学区内的一个全幅地804平米的全幅地，然后呢有海景，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然后呢是位于五尾街，四房两卫，楼上楼下都有各自的两房一卫，和两房就是楼上楼下各有两房一卫哈，而且还有各自分开的厅，rumpus room 和厨房，以及超级大的一个看远景海景的一个大露台。那地址呢是在五号的 Page Point Melons Bay。那这个房子的话呢，也是我们的屋主已经买了房子哈，诚意出售804的全幅地，它位于这个跟这个 Bleak House Road 相接，所以它是 Page Point 是一条无尾街。那它是 Single House Zone， 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如果这块地够大，您是完全还有很多的 potential 可以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价值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80万到190万，不要错过这套房子的这个很好的入手机会哈。这个房子在2年前经过了全新的装修，屋况也是非常好的。政府估价是205万，那我们的屋主也是很务实的这个一个这个溢价的空间哈，180万以上，欢迎您来谈。本周六的六日的开放呢是周六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那同时呢，我们在 McLean 的还有刚刚节目第一段讲到那个66号 Blake House Road 哈，已经今天无条件了，所以这个房子已经卖掉。那还有一套呢，是在 Buckland Beach Road 上面的一个，位于是185C Buckland Beach Road， 一套呢是190，这套呢是近新建的哈，185C Buckland Beach Road 是对，全幅地，然后呢200多的全幅地，然后是3层的结构，4房4卫哈，而且内径的双车库。如果说您的这个，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打理的这个问去担心打理的问题，希望能够直接步行到3个顶级学校 Pitcher Mountain 小学、 Buckland Beach 初中、 McLean 高中，全是步行距离哈，那这个房子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呢我们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185C Buckland Beach Road。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以上，那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六日的开放，11点15分到11点45分。好，那么同时在 Buckland Beach Road 呢还有另外的一套也是非常棒的直接拎包入住的大户型的房子，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Buckland Beach。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位于后座哈，899全幅地的一半，后座独栋，而且呢里外全新做的哈。那么原来是这个经过了全部的这个翻新，换了这个外墙，做了 recladding， 全新换的 weatherboard 的外墙，并且还经过了扩建，把原来的一个三房现在是一个全新，几乎是一个全新打造出来的独栋5房4卫双厅，以及内径双车库和户外停车，有2到3个停车位的这样的一个新房。那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我们直接开价199万哈就可以买。那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自己的电动门，所以呢从车道进去之后呢完全就是和外界是完全分隔，就是隔开的，非常的非常的隐私，而且呢很安全而且在楼上呢还有一个小的露台，可以从露台可以看到远处的 Rangi Toto 的海景，而且它整个地势很平哈，所以从这个房子走路出来到 Pitcher Mountain 小学，我刚才说的 BBI 初中、 McLean 高中，平平整整的这样的这个步行可达的距离哈，很适合这个家长，如果说您不想考虑让就是去送孩子上学啊，就直接步行的话真的是可以来看一下。同时我们在 Buckland Beach 的McLean 学区还有一套也是刚刚全新上市的 329A Buckland Beach Road。 那这套房子呢是2017年建的哈，我一手屋主全幅地405平米，然后呢是双层的 weatherboard 结构，6房4卫内径的双车库，2个厅，楼上楼下2个巨大的客厅和家庭厅，内径的双车库和4个户外的自己专属的停车位。329A 的 Buckland Beach Road 呢是将在8月18号进行拍卖，本周六日的开放是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1点半。同样这个房子也是属于 Pitcher Mountain 小学、McLean 小学、 Buckland Beach 初中、 McLean 高中的全校网我觉得这个校网的房子哈，真的还是刚需的买家，我相信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 段中高哈，欢迎来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那屋主呢也是已经要准备搬去这个其他的区域居住换房，所以是诚意出售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哈，我真的今天要特别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巴克利学区房的这些特别优质的房源，37A Sorrel Crescent Buckland Beach， 这是一个全新打造的独栋带海景的很高品质的这样一个全新自住房的一个选择。那全幅占地呢199平米，四房三卫哈，四房三卫而且是楼上楼下还有两个就是分开的这个客厅家庭厅以及内进的双车库。而且呢这个房子呢它也是在就是靠路边的，所以的话呢它的进出很方便除了自己的双车库你还有路边的停车位。 37A Sorrel Crescent 直接是溢价哈，本周末开放的时间的话是周六3:30到4:00和周日的10:45到11:45，11:15。还有一套呢，还有就是在 Bleak House Road 这套的是一个超级豪宅的，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个房子。地址呢是在225A Bleak House Road Melons Bay， 全幅地791平米，791的全幅地，平平整整的。然后呢，双层结构哈，外墙很漂亮，这样 C 大木混合结构的。六房五卫，然后呢一共有三个客厅的居住空间，而且还加了一个 rumpus room 以及室内的是内进的双车库。室内的面积呢六房五卫达到了411平米的室内面积，而且室内用的所有的这个内装哈都是最顶配的哈。像这样的房子很多人进去感觉就如同到了宫殿一般的哈，那种特别奢华，然后呢也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 225A Blake House Road，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30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12:00到12:30。那同样呢我还有几个是我觉得从投资角度讲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这套呢是位于20号的 Wellington Street， 在 Papakura， 而且离 Papakura 正中心很近，全幅地1323平米，上面是一个差不多有1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villa 的很有它的就是特色的这么一个老房子而且这块地呢平平整整的，如果您保留这个房子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土地空间可以建扩建或者是新建其他的房子，或者您把这个老房子弄走换就是分割做新的也是很有可能也是有很大的潜力。那这个老房子它本身的室内是四房两卫，然后有单独的两个大客厅真的是很舒服，挑高也是非常高的这种 villa 的这种感觉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欢迎您来联系我，20号 Wellington Street， 那我们的业主也是非常诚意要出售的，欢迎您大胆的出价那还有一套呢是在我们东区的这个 Shelley Park， 那我也要特别跟屋主做一下宣传，因为它是四房加两房这样的一种带 granny flat 的，而且它是有装修潜力的。那屋主也是自住了很多年，那么他们现在是要 downsize 换小房有很明确的这个提就是只是说要卖掉它。78号 Summerville Road Shelley Park， 全幅地呢是769平米，而且它就在 Summerville 初中的对面，整块地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形状，而且呢一个很缓的这样的一个地势。那双层房子主房呢是双层的四房三卫，然后内进的双车库，楼上楼下呢楼上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学习房的空间书房的空间，然后呢另外跟这个主房相连的后侧呢加了一个两房一卫还有带一个客厅的这样的一个祖母房而且在后院呢还有很大的空地的面积可以停车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我觉得停车也好哈，或者是你想做一些户外运动活动都是很好的。那78号 Summerville Road 我们只是没有开放哈，是只设预约看房，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20到130，欢迎您联系我预约看房。 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好，那在这里呢还有给大家提醒一下，来参观一下我们本上周刚刚上的几个全新房的项目哈，一个呢是位于 38号的 Andrew Road， 38号 Andrew Road Howick 全新建的独栋双层四房2.5位带内径的单车库，而且呢室内的空间感也是非常的舒服。外墙呢用了这个 Schister Stone 的和这个叫什么Weatherboard 的这样的一个外墙材料的混合，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很有现代的感觉。然后呢整个的房子呢它是这个整个项目它的车道设计了8米宽的一个车道，和都适合双向这个进出开车。然后呢在车库的前面呢还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去额外停一个车的，如果车是比较小型的还可以有停车位。所以呢这个很适合现在很多我们也知道就是买新房的时候有至少你有2辆车呢担心第二辆车没有地方停，那么这个房子38号 Andrew 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哈。我们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1点到2点半，里面有5套同时开放。那另外的一个呢是在 Botany Down 的一个也是全新上市的一个楼盘，10号 Sandgate Avenue Botany Downs。 那么我们现在是4个独栋哈，我们现在上的是 Lot 1和 Lot 2。那这个房子的话呢室内面积也是很舒服哈，4房2卫内径的单车库。那 Lot 1的话呢是在路边的，所以它的正门就在路边可以进去，然后从车道进到后面去。

管是首次置业的自住的买家，还是说开发商在找这种开发项目的哈，我首先第一套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套遗产房。这个同一个家庭呢，在这个房子住了将近40年，确切说39年哈。然后现在是这个遗产房嘛，就是其中的一位老人就是去世了，所以这个房子要卖掉。他呢是在这个2083号 Greenhouse Road， 走路就去 Limo， 走路就是离这个 Avondale 的那个商业中心的转盘走路就几分钟的这个步行的距离，所以位置非常好。 Avondale 大家知道有火车站哈，可以步行去火车站，然后坐车去 City， 然后呢它有 Avondale 的这个高中也非常有名的，仅次于我们那个奥克兰 Grama 的高中，在中区也是非常有名的学校。然后它是792平，将近800平的超级方正平整，真的是超级方正平整的地。它隔壁呢是已经是一个好像中国开发商盖了就是很多联排哈。那这个房子呢就是非常方正的地，房子本身是一个老房子啊，可能是如果您是自住那需要买了以后装修，因为里面说实话都挺原始的哈，四房一卫。那后面呢有一个车库哈，车库里呢反正它现在是作为一个这个工作室在使用的。那它最重要它是属于这个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的 zoning 哈，那这个具体这个关于比如分割关于这些事情呢，您请咨询您的专业团队，无论是分割师还是 council 的 planner 哈，还是您的设计师，请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士来跟你解答它的这种各种潜力哈。但是对于遗产房来说呢，就说起码它是必卖的，那心理价也不会很高，就肯定是市场价就走，甚至比市场价低点也会走。政府估价呢是120多万，如果您的预算在90万以上的，都欢迎随时拨打开的电话，我们预约看房，明天后天11点到11点半，我会在这里做首次开放哈。128的政府估价，90万以上的买家就有机会拿到这么一块将近800平的大平地，还是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zone。这个如果是在2021年，真的是200万加。我记得对面我一套我卖的那地还不方正，是卖了210万，我记得哈。所以现在真的是白菜价哈，就可以闭眼入的，就无论是自住投资还是说这个开发商买东西，现在真的都到了真的可以闭眼入的这个阶段，太合适的价钱，而且东西还都是好东西。你想40年同一个家庭，首先他这个就是卖的这个必卖的这个是必卖的，心理价位也是肯定非常非常合理的，然后东西又好，又是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zone，位置又好啊，这种新房不管是建来出租还是说您直接出售，只要您的设计是比较好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容易销售的这种产品哈。那自住的买家，您在这么中心的区域拥有一块将近800平的大平地，房子花个5-6万装修一下，那住的妥妥当当的，舒服的很，对吧？走路车都不用，走路对面就是那个 Avondale 的这个商业中心啊，有喝茶的，有这个吃饭的，然后上高速也很方便，小孩上学走路就能到哈，非常好。投资呢，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容易出租的，所以无论自住投资还是开发的开发商哈，都欢迎大家跟我联系。那开理电话呢，021-263-7138。这个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Zone 的大地呢，它是房源编号是938713 哈，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咨询详细的信息，我可以把它所有的资料发给您。这是第一套，第二套呢是我们本周也是才刚刚上的哈，是我觉得特别适合首次置业入门级的买家哈。如果您的预算只有70多万、80万的预算，想买一块就是交通非常便利啊、位置也非常好的房子，那这个房子是位于我们帕帕托耶托耶的一个三房的这么一个小独栋哈，是这种需要简单装修的。之前是有因为是屋主的投资房，之前是有稳定的租客一直在这里这个出租的哈。那个房子呢是非常方正非常平整的一块地上，它呢是这个半幅地哈，是这个是属于 unit 的 title， 但是是这个独立的独栋的一个房子，然后三房一卫哈，三房一厅两卫，然后还带一个车库，然后院子里还可以停至少2到3辆车哈，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首次置业的买家。那预算70万高到80左右的买家可以来看一下位于帕帕托耶这套非常方正非常正气的这么一个有巨大装修潜力的房子哈。房源编号938-945-938-945，我们 open 时间是2点半到3点。那再下面是位于我们中区 Alice 的两套全新的独栋别墅哈。这个房子呢就是它位置非常的好，离这个 Alice 的这个商业中心也很近，离 Ramira 也就是两街之隔哈，所以它是 Ramira 跟 Alice

0: 也交界的地方，然后你去盘缪也很近哈，去盘缪的就喝茶，去这个它的这个商业中心也非常的近，所以交通是非常的便利。再往前走就是我们格伦赖埃森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独栋哈 ，whiteboard 的结构，然后五房三卫，内进的车库，车库门口还可以再停一个车。如果预算是在170万左右的买家哈，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预约看房。房源编号呢是937382，937382。我们周六周日1点到1点半有开放。如果您想知道具体的房源地址，您可以短信我啊，您希望了解的这个房子，然后我把它房子链接直接发给您，上面就有详细的地址、房子的情况以及 open 的时间哈。那再下面一套呢，是一定要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今天才刚刚降价，一个非常巨幅的降价，政府估价是，政府估价是230多万哈，我们是位于莽伊顿的一个700多坪的全幅地，而且是特别方正平整的大后花园哈，三房两卫浴的这种traditional 的这种bungalow， 三房两卫浴，然后十几年前装修的，状况还可以哈，然后后院有超大的一个露台，然后后面是个大花园，政府估价230多万，今天因为屋主已经移居澳洲，他是诚心必卖的。开价189万8，开价189万8。实际上，这个房子我们在拍卖的时候，曾经是到190万的价钱，但是屋主没有卖。现在屋主想明白，诚心卖的哈，所以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在找莽伊顿大地的房子，然后有巨大的潜力的哈，如果你想在后面建一个小房，我觉得非常大的潜力，位置也好，毕竟是莽伊顿700多坪的大地，开价189万8，比政府估价低了40多万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这个价钱出来，我相信很快就会卖掉了。在找莽伊顿房子的朋友，记一下这个房子房源编号934312，934312，716平米的大地，非常漂亮的邦格了。对，开价180多万哈。那开立电话02126371138，02126371138。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他房源可能就不能一一介绍了。我们也到了这个房源销售基本是售罄的阶段。如果您近期有售房的这个打算，可以拨打开立电话02126371138，我给您上门做一个评估哈。那这一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节目再见，也期待您可以周六周日来看我们的 Open Home。
1: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1: 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元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三位五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南海啊，这个除了菲律宾啊、越南跟中国这其实有很多的摩擦之外呢，中国这个基建狂魔，大家都觉得说你为什么不造岛呢？结果哎，真的是闷声干大事啊！就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2: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akland。
3: 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3: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4: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南水电七年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权威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曼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挑战。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

0: 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2: 萨嘉乐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g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上口令，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Thank you.

Close.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
2: 早起啊，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番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不知不觉的醉，这确实没能带来丝毫的。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What's going on?
1: What problem is?
2: 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0: 伤口在痛。
1: 安华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华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华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箴言书第十八章第十二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有一个老先知啊，他决意呢就认自己的这个弟子呢到各地去修行。那么很快呢，其中有一个弟子呢在经过一番的苦修之后呢，他终于练成了在水上行走的这个功夫啊。水上行走这个功夫真的不得了，于是呢他真的毫不得意在其他的这些弟子的面前呢讲得眉飞色舞，并且很兴奋的就像老先知说，老师啊，怎么样，我够厉害吧，大家是不是该向我多多的学习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先知一语不发，就带着大家到河边叫了一艘船，然后领着众人的一起坐船呢就渡到对岸去。等大家坐上船了以后，在湖面上行走，大家都不知道老先知到底要做什么。等到对岸之后，老先知就问船家了，他说，请问一下这个船东啊，一个人要多少钱呢？这个时候船家就说，一个人2块钱。这时呢，老先知就微微的笑，就对那位这个心高气傲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这个弟子说，哎，年轻人，你引以为傲的这个本事也不过只有值2块钱。这个时候弟子呢听了以后满脸通红，从此以后呢更努力的来培养自己的品德。几年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既谦虚又有能力的一个人。谦卑啊，是许多许多的人或者是许多的能者所缺乏的美德。天父上帝赐给每一个人呢有不同的恩赐才华，可能是有写作的恩赐、讲道的恩赐、教育做老师的恩赐、音乐的恩赐，或者是讲很多语言这方面的恩赐等等。这些恩赐啊都是上帝所赐的，如果你跟我们拥有这些恩赐固然值得感恩，但是绝不要用这些恩赐来去看不起不会的人。你会啊，不代表别人或者是说你比别人高尚，你会是因为天父给你的礼物，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其实都不一样哦。别人也有你可能所不会的，他会你可能不会的恩赐。来了，在水上行走这个恩赐够神奇了吧。然而套一句老先知所说的话，他说，哎呀，也不过只有2块钱而已。让我们想想，如果连水上行走都只有值2块钱的话，你我相对平凡的恩赐才华在上帝的眼中又值多少钱呢？因此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自高的呢？朋友们啊，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子的恩赐，不要心高气傲，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效法我，否则我们已成为骄傲的俘虏。因此呢，今天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

8月22号。十字架帮助我们理解大自然。主题经文在诗篇92篇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今日的人类靠着自己无法正确地理解大自然的教训，若没有上帝智慧的引导，他会把自然和自然的定律高举在大自然的上帝之上。所以人类的科学观念往往与圣经的教训冲突，但接受基督生命之光的人能再度理解大自然。在十字架的光辉中，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大自然的教训。在救赎的计划中，有人心所测不透的奥秘，有人的智慧所无法解释的事，但大自然能教导我们许多敬虔的奥秘。所以要让青年人尽量从大自然的课本中学习。每一种灌木、果树和蔬菜都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赐予的，要从种子的生长上看到上帝国度的奥秘。上帝要使大自然成为人类的课本，引导他们从悖逆的道路回归上帝。要在圣灵的引导下仔细研究大自然，主正在赐下实际的教训，借着自然界简单的事物使人类熟悉神圣的真理。每一道阳光，每一口食物或每一滴水，都是救赎之爱的恩赐，劝罪人与上帝和好。太阳和月亮是他创造的，没有一颗点缀美丽天空的星星不是他的创作。我们餐桌上的食物也没有一样不是他为养活我们而赐下的。在这一切事物上面都有上帝的印和签名，一切都借着那说不尽的恩赐，上帝的独生子丰丰满满地赐给人类。

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诗篇92篇第4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烈牧师，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跟大家见面啊，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呢，叫做上帝的爱以及硫磺与火。上帝的爱以及硫磺与火。假设呢，你是上帝，你会把恶人丢到火湖里面，一直烧到百年、千年或者是万年，然后你为之而感到高兴吗？如果你得救，上了天堂，同时呢，你也知道呢，你的亲人正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折磨的话，你在天堂会不会快乐呢？一个爱的上帝怎么会将人丢到硫磺跟火湖里面，然后烧到永永远远呢？如果啊，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话，这些在火湖里面被烧的恶人，会不会常常在上帝的这个记忆里面或是心上被记起来呢？再怎么跟我们有深仇大恨的人呢、我们也不希望他的结局是没完没了的痛苦刑罚。所以一个爱的上帝把他的敌人永远的放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痛苦到永远，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想法，你觉得呢？地狱是在中心，地球的一个中心，一个火热的地方吗？而且呢，现在正在燃烧成千上万的罪人吗？朋友们，以上我这些问题啊，这个不是小问题哦，在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呢，这种罪人受到上帝永远刑罚的这种观念呢，导致很多的人对上帝有错误的观念，而拒绝来接受上帝。今天呢，我们就要面对这些以上所发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圣经给了清楚的答案，那就是呢，即使在赏罚的时候呢，也能够显现出上帝的宽容跟爱来。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叫做上帝的爱以及硫磺与火。第一个问题，上帝对每个人的期盼是什么呢？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忠心的期盼。第一个圣经章节我要给大家的，就是在提摩太，在提摩太的前书二章三节开始，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开始，这里说到，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另外呢，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也说，主所应许的呢，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盼是什么？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而且呢，上帝也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然后明白真道。这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盼。第二个问题，以赛亚他是怎么样形容恶人的被消灭呢？在以赛亚书第28章呢，以赛亚他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以赛亚书的第28章21节，他这里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甸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上帝，上帝就会让他们的敌人呢来攻击他们。上帝会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从呢，然后将他的这个保护收回来，让以色列人经验不到顺从的，让以色列人呢经验到这个不顺从的那种啊结果来啊。
那么圣经上说啊，以色列人的这种被消灭是上帝的那种奇异的作为，或者说奇异的这种事情。上帝漠视呢，在漠视呢，对于这个恶人的那个刑罚，不是因为上帝的愤怒而所为的哦，朋友们。这是因为罪人的不顺从，这个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或者是叫做奇异的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你听我说，因为爱的上帝的原意，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是要罪人得救，是要给人永生，给人悔改的机会。因此到达这个要刑罚恶人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特别用这个是上帝奇异的事来去做解释，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第三个问题，地狱之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非常的有意思啊，地狱的火是哪里来的？您看了希伯来书呢，你就会知道这个地狱的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12章29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上帝是烈火。地狱里烧灭恶人的火，原来自上帝公义的品格。对罪来说，上帝是一个烈火，当恶人跟从罪了以后，上帝的公义就成了消灭罪的烈火。但是对义人来说呢，上帝是一个烈火没有错，那乃是表现出他的公义而来的。那第四个问题，义人与恶人在哪里会得到应有的报偿呢？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在马太福音有这样子的一个提到，会在哪里得到报偿？义人啊，或是恶人，是在别的星球以，就是在除了地球以外的星球得到报偿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亲自的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另外一处在箴言11章31节，看啊，义人在世善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他们会受到，在哪里会得到报应呢？是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球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说到。第五个问题，义人跟恶人什么时候会得到应得的报偿？然后地狱是在地球内一个正在燃烧、魔鬼掌权掌控的这个地方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而且呢是很多人他们认为是如此的。但是我们来看圣经好吗？我们首先呢，我们先看彼得后书的二章第四节。彼得后书二章的第四节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啊？这里说呢，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们看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说会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日子，什么时候呢？就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而且上帝说有一个审判的日子，我们继续研究，你就会知道这些问题的解答。第六个问题呢，硫磺与火如何将罪完全的消灭？这个火会烧到永远吗？哇，这个是非得我们今天呢一定要了解的一个事情呢。即使是很多的基督徒也误会了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硫磺与火乎，还有这个火是烧到永永远远，他们的意思是如此。那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圣经说一无存留哦，诗篇37篇的第10节呢谈到这个地方。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另外一处在这个约伯记20章5到9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尽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
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素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另外一个箴言书十章二十五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最后一个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四节，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所以以上这些圣经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硫磺与火可以结束这个世上的罪，而且把罪烧得一干二净的。第七个问题，上帝怎么称恶人的灭亡？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诶，圣经说恶人被消灭是永远的，罪人不会在火中受到刑罚到永远的哦。上帝他的作为是永远的消灭罪。希望在这一段，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来听一下啊。这种毁灭呢，不需要重复的，永远的刑罚不是永远受到处罚。所以永远的刑罚是一个完全的消灭的意思。我再解释给大家听，圣经的教导呢，是恶人不是永远的在受罚的状态当中。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给大家听。第八个问题，按照圣经的说法，这永刑或永火是多久呢？圣经有哪两个城市被永火所烧灭呢？我们现在在谈到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要烧恶人到永永远远，又谈到永刑，又谈到永远的火，是什么意思吗？犹大书就这么一章啊，犹大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他这里谈到，他说呢，又如索多玛、恶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鉴戒。索多玛、恶摩拉现在没有在烧着，事实上他们是完全的被毁灭。有人相信呢，索多玛、恶摩拉现在呢是被埋在死海的底下。所以圣经的永远的火就是永火，是完全的被烧灭的这个意思，而不是永远的一直在烧一直在烧的意思。第九个问题，从天而来的永火是如何的消灭索多玛以及恶摩拉的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建议要看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在这里面他说到，又判定索多玛、恶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所以索多玛跟恶摩拉被烧成灰，完全的被毁灭，一直到永远。恶人呢，他会完全的被消灭，就不会再存活了。第十个问题，耶利米先知怎么形容消灭耶路撒冷的这把火？耶利米先知他也用了一个形容词，希望大家能够来看啊。耶利米先知在十七章二十七节，他这里说呢，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诶，他说不能熄灭，耶路撒冷是被那个不能用人的能力熄灭的火所烧毁。那个火呢，
完全的毁灭了耶路撒冷。这个火是不是熄灭的？这个火是不熄灭的啊。但是呢，耶路撒冷城现在没有在燃烧啊，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不灭的这个火啊，是指完全的消灭的这个意思。所以耶路撒冷刚刚讲到的这个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他说那个是不能够熄灭的火，但是现在耶路撒冷的火还在烧吗？没有啊，已经烧了。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容词说不能熄灭的火呢？这个是圣经的语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完全的会消灭耶路撒冷的罪恶，他的意思是如此的啊。第十一个问题，被火所消灭的恶人的结局，他们会是如何的呢？在圣经的预言书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这里说到，在第九节跟第十节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各位，这是我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也研究的，因为呢，有一些基督徒误会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火从天而降。我们说过，这个火是烈火呢，是上帝。那上帝把火降下来，烧灭这些恶人跟撒旦还有恶天使。然后它里面讲到永永远远，很多的人误会了永永远远的意思。圣经的永永远远，它不代表永远的存在的意思。它的原意是指什么呢？它的原意是指说，直到所定的日期完全为止。这个意思，我给大家圣经几处的圣经章节来让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永远的这个例子，让大家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并非是个这个喜欢看恶人受苦受罚受火的这个刑罚到永远的一个上帝，不是的，而是他要终止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而这个永永远远的意思是一个有时间性质的，而不是一直存在的意思。我给大家一些例子，出埃及记21章第5节到第6节，这里面讲到呢，仆人啊，他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的服侍主。好了，这个是在摩西的那个时代，怎么样子？你这个仆人要怎么知道他是你的仆人呢？然后他们说，就把一个象征这个主人的这个锥子呢，放在他的耳朵这个地方啊，这个仆人就成为永远的服侍的这个仆人，服侍主人。各位，仆人永远会服侍主人吗？没有啊，意思就是说他有生之年就是要服侍他的意思了。再来呢，撒母耳记上，我需要给大家看这个，这里面讲到哈拿。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二节跟二十八节说，哈拿呢就带撒母耳上去召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大家看见了吗？这里面讲到说，哈拿呢就他的儿子叫撒母耳，他说我要把他呢撒母耳永远的放到耶和华的殿中，有吗？有永远吗？什么意思叫永远呢？第二十八节他的意思就是说，永远的意思就是撒母耳的终身一生。再来，约拿的这个例子，我们再看一下下啊。约拿在二章六节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呢，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他三天三夜在这个鱼腹里面，他说永远被关注，有吗？我们所知道他只是三天三夜而已，所以他用永远这个，所以他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朋友们，圣经呢，它不会自相的矛盾的，恶人会被消灭或者是完全的被这个烧尽的意思，罪恶完全被上帝公义的烈火烧尽以后呢，全新的生命的这个曙光就会到了。第十二个问题，地球最终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地球最终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圣经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按照三章十三节的彼得后书，他这里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上帝他给地球最终的命运就是呢，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一个新天新地，然后义人会居住在这个期间。第十三个问题，硫磺与火会烧地球到永远吗？上帝要怎么解决世上的苦难、哭嚎以及疼痛呢？朋友们，接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里面，你可以看见上帝的慈爱来。按照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这个教导，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五节，这里说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着宝座的就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上帝要终止所有世上的苦难、哭嚎、疼痛。上帝有他的能力的。我们再问第十四个问题，罪还会再兴起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旧约先知拿鸿呢，他就讲了一章第九节的拿鸿书，他这里说，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所以朋友们，当上帝的硫磺与火烧尽了这些罪恶以及恶人以后呢，还会兴起罪的事情出来吗？按照圣经所说，不再会有罪恶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第十五个问题，撒旦与他跟随者的命运又是会如何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到最后那么多的，一定有很多的人没有得到永生，怎么办？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会有火从天把他们消灭。啊，这里面圣经形容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刚刚已经研究到了，所以的永永远远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就是烧到没有为止，烧到灰烬为止，而不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的意思。那么在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呢，让我们看见呢，撒旦跟所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命运在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六节清楚的解释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这里面说到呢，他们就归于无有了。会归于无有啊，有人很担心，我到了天堂以后，如果我的这个家人没有信主，我在世上一直为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都终究没有信主，怎么办？我还会想到他们，我不是很难过吗？我到天上不是很难过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会被烧成灰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前的事情不再被纪念了。另外一处圣经章节，在以赛亚书47章14节，你会知道所有的恶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赛亚书第47章这里面他说到呢，14节，你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所以这些都会被烧了。另外一个圣经章节在以西结书28章17、18节是特别针对的这个撒旦跟所有的恶天使。这里说到呢，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撒旦要变成灰烬，圣经说会变成炉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
要问的呢，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紧急的呼召是什么？我觉得呢，刚刚是所有的一些有关于在这一方面，比方说上帝要怎么解决罪恶的这样的事情，就是用硫磺与火来解决罪跟罪恶的这些恶人的事情，这个都已经大家都知道了。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上帝对全世界现在，上帝很紧急的在呼召人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那是什么事吗？你已经忘记刚刚所说的，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因为这个是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在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旧约以西结十八章三十二节。好，这里说到，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朋友们，上帝不喜欢看人死去，爱的上帝是多么的盼望所有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在一开始的节目，在今天的一开始的节目，已经告诉大家了，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上帝他是不改变，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呢，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爱的。所以爱的上帝是多么的盼望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得着救恩。这就是现在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盼以及呼召。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今天呢，他再一次的伸出他慈爱的双手，要救你跟我。朋友们，选择权在你。你要在哪里度永远呢？每一个男男女女呢，最终都必须要做出决定来。只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哦，只有一个明智的决定。所以朋友，邀请你决定与主共度永远的生命吧，然后快快乐乐地享受那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今天你信耶稣了吗？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了吗？科牧师在这里要欢迎你，与我们一起参与崇拜上帝。我们崇拜的地址呢，是在474号的 Park Run Road。我们每一周六呢，就在这个教会一起来崇拜上帝，时间是上午的11点就开始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生命的成长跟灵性上的进步呢？我自己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灵命成长了许多，感谢主。我愿上帝的奇妙恩典带给你丰富的生命。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预备更多的好的圣经的研经的课程，希望下周我们在电视频道能够见面。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要研究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光。我们追求上帝的真理，要按圣经才是一个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满怀忧伤着了不出泪，却丢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却能够真实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活剂，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凯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unt Albert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181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